0: 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

0: 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国务院新闻。

0: 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开局起步。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 16.5%、 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 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
1: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今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3: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个百分点。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 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请听报道。
6: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渨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7: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6: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8: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9: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8: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0: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0: 国家电网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高效运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积极开展余缺互济、时空互补、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大电网大通道，有力守护用电自由。面对极端天气挑战，国家电网科学调配抢修力量与应急物资，成功应对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电力可靠供应，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与民生用电可靠供应。
2: 昨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5星，其中极天星 A04 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
0: 昨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
2: 上海海关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上海口岸出口汽车185.1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45.2%，日均出口超万辆，创历史新高。据介绍，外高桥与南港是上海口岸2大汽车出口码头。上半年面对汽车出口单批次数量多、船期紧的新要求， 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升级。

0: 智能化监管，依托汽车自动化立体仓库，整合智能核验与远程监管技术，实现零延时通关。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总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两岸经贸互利共赢，岂容强行割裂，祸台害民。时评说，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公然声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大陆单一市场的依赖，转移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日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用一组详实数据予以驳斥，两岸经贸互利共赢，岂容强行割裂，祸台害民。时评指出，所谓转向分流论调完全是民进党当局编造的又一谎言。事实早已证明，台湾转向欧美及南向国家，面临市场消费力不足、成本高昂、人员短缺、文化差异等一系列问题。新南向政策在岛内已公认彻底失败。近期民进党当局热炒的水果出口欧洲，也被嘲讽为赔本生意。多位台湾民意代表及相关业者表示，从出口占比就可看出，这些国家根本代替不了大陆。民进党当局无视经济发展规律，耗费巨额资金强推转向分流，一方面是为去中国化强行搞脱钩断链，另一方面是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谋取政治私利。在其舍近求远、损台媚外的无耻操弄下，台积电等核心企业被迫改了美姓，台湾优势产业被掏空，台湾的经济发展前景被葬送。时评强调，大陆才是广大台商投资发展壮大的最佳选择。经过数十年市场自然选择和两岸企业共同打拼，两岸更已形成产业结构优势互补的互利共赢格局。2026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850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进口1331亿美元，同比增幅22.5%。大陆对台出口519亿美元，同比增幅32.9%。台商台企用脚投票，用事实和数据打脸民进党当局。两岸本是一家，一家人携手合作，共创双赢，符合两岸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民心不可违，大势不可逆。民进党当局搞脱钩断链的妄链，从提出之时就已注定失败。
0: 经过3天22场紧张激烈、精彩纷呈的辩论交锋，第25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昨天在福州落幕，中国海洋大学获得冠军。中国海洋大学和台北科技大学从两岸16支高校代表队中脱颖而出，会师决赛。双方围绕人工智能加背景下，青年就业更具机遇还是更具挑战的辩题展开观点交锋。最终，反方中国海洋大学获得冠军。台北科技大学辩手廖哲佩说，辩论是一个沟通和交互的过程。就决赛辩题来说，两岸青年应该携手共进，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把握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应对相关挑战。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海辩赛由福建省科协与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等单位于2002年创办，至今已形成辩论赛加联谊联欢加科技访学的交流三部曲。
2: 刘铭传史记展暨海峡两岸名家书画展昨天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展，共展出史记实物和书画作品61件套。本次展览中的刘铭传史记展设抗法保台、召集台湾、文韬武略、两岸共扬等板块，通过系统陈列刘铭传相关文献史记及珍贵文物影像，全面展现其抗法保台的英勇事迹和推动台湾近代化建设的贡献。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日常中的千年风景文创展日前在台北迪化街登场，本次活动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承办，超过70件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文物的衍生创意产品在此集中亮相。据了解，此次展览以古人一日

0: 生活轨迹作为叙事主轴，设置晨起有仪、衣着有度、闲情有韵三个主题单元，展出超过70件国博文创精品。这其中既有此前广受欢迎的网红文创“明孝端皇后凤冠”系列产品，也有结合以批文式设计的服装配饰，做工精致，别具匠心。更有以鼎造型为基础设计的毛绒玩具，憨态可掬，萌趣十足。台湾中华八方文化交流协会执行长邓安琪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展览，打破大众对文物古老、遥远、高冷的刻板印象，以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呈现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趣味，让观众感受文物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身穿汉服前来观展的台北市民罗怡婷表示，她很喜欢这些文创产品，这种把美的事物融入到日常生活里的概念特别棒。她期待未来有机会到北京旅游，到国博去逛一逛。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表示，中华文化底蕴深厚，是连结两岸的精神纽带。此次文创展以生活化、年轻化、大众化的方式解读中华千年文化，期盼通过一件件文创作品，促进两岸文化血脉进一步交融共生，也让千年中华美学在当代生活中持续传承，焕发全新光彩。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准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陈露，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4: 梳理
5: 评述，
4: 权威
5: 有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请听。台军在台岛以东开展所谓登岛防卫作战，色厉内荏，心虚罢了。
3: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逾半月，岛内食安恐慌持续升级，民众怒火难遏。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全台民众于7月25号齐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大声喊出对食安的诉求，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2: 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据台媒报道，为验证所谓战时离岛应援能力，台军第二作战区近日编组应变兵力，跨海开赴绿岛和兰屿地区，展开所谓登岛防卫作战演练。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台军在绿岛和兰屿地区开展的所谓登岛防卫作战演练，难逃花拳绣腿、装腔作势的老套路。若到战时，台军第二作战区软弱涣散的守备兵力根本难以抵挡解放军的火力。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6: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确实更加重视台湾东侧大后方的防御部署，绿岛和兰屿都在台湾以东海域。近年来，解放军海军的远海作战能力不断增强，多次在台湾以东洋面组织联合演习。今年6月，辽宁舰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又展开了远海合练，这表明解放军的海上联合战役兵团已经日渐成熟，可以独立从海上组织发起大规模登陆行动。大陆的海警船也在兰屿东南海域开展执法巡查。那这些动作呢，就让民进党当局陷入了很大的恐慌。台军传统上的大后方现在已经是解放军的常态活动区域，所以民进党当局很担心绿岛、兰屿这些外岛的要点保不住，甚至可能会成为登陆台湾本岛的跳板。所以他们要让负责这个区域防卫的台军第二作战区和花东防卫指挥部组织这次演习。民进党当局组织的这些演练呢，又完全是花拳绣腿。台军这次演习主要分港口装载、海上运输和离岛战术演练三部分。他们依托商港民船向两个离岛输送小股部队和轻武器，在岛上拉开架势摆摆样子。那么从台军提供的新闻图片来看呢，这次承担兵力投送任务的居然是一艘载客量不到百人的小游艇。它能投送什么兵力活力呢？就这么点兵力上岛之后，跟后方接通无线电联络，放飞一下无人机，趴在工事里测算一下设计参数，演习就算圆满完成了。这算什么跨海支援啊？这不就是一场儿戏吗？民进党当局组织这些演练完全是徒劳的。岛内媒体批评台军第二作战区搞的这场演习不像样，其实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水平，也算是尽力了。台军第二作战区统辖的兵力本来就不多，能调遣的就只有几个守备旅。台军的软弱涣散早就是人所共知，而守备旅则是台军当中尤其软弱涣散的。要说兵力投送，台军号称也有运输机，也有玉山号运输舰，可是这些装备老的老，修的修，到底有几件是真正堪用的？真到了要用兵的时候，台湾当局能依靠的只有这么一艘小游艇、几个草莓兵，能挡住解放军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吗？台军的现状就是如此。民进党指望台军给自己搞台独当保镖和打手，完全是痴心妄想。就这么一场拿不上台面的演习，民进党当局还不忘通过媒体吹嘘一二，无非就是要表现

0: 我们就有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为我们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1: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0: 陈先生，此次致癌毒油事件暴露民进党当局食安监管系统性失灵，那么结合其过往莱猪等民生争议，我们如何看待长期以来民进党在民生治理上的执政短板和双重标准呢？
1: 这一次台湾岛内发生的致癌毒油事件再次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缺失，也同时显示出来民进党当局在处理危急事件的时候秉持的是双重标准，而且是极不负责任。综合我们看到，过去不管是在蔡英文执政时期还是如今赖清德当局执政时期，对待经济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上面往往是缺乏相应的执政能力。大家知道民进党是靠选举起家，擅长于进行选举的政治的操弄，但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内缺乏理性执政的一些人才。所以说从这些年来的岛内政治运作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擅长于执政，不擅长于选举，而民进党擅长于选举却往往疏于执政。一旦民进党上台之后，他立马就暴露其执政能力不足、执政人才短缺的这个问题。所以不管是过去在处理诈骗等等一系列事件，还是如今在处理食品安全等等事件当中，都可以显示出来民进党当局他执政能力的短缺。因为确实从民进党党性的一个角度来看，他往往通过选举获得了政治利益的分配权之后，往往醉心于政治的分赃而疏于执政建设。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些突发的事件，显示其完全没有相应的一个措施。这一次毒油的事件再次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食品安全系统性的一种欠缺。当然其次第二个重要的问题也暴露出来民进党当局他执政的双标以及极力推卸责任。我们讲到不管是过去在处理含瘦肉精的莱猪的问题，还是如今这一次的处理致癌毒油的一种事件当中，民进党首先在出现事故之后进行极力的撇清，想要将锅甩给国民党等在野的势力，同时不断的想要去掩盖执政的缺失。像目前毒油事件爆发至今，赖清德至今神隐，而卓荣泰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道歉，只有在民意压力不断卷的之下才最终松口道歉。而民进党的发言人更是一句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一个言论，进一步的激化了岛内的民意的不满。所以说在处理食品安全的问题上面，在处理其他的一些问题上面，都显示出来民进党它是极端的不负责任。这种极端的不负责任还体现在其监督执政的双标上面。过去在国民党执政时期爆发了顶新毒油的一些事件，民进党却以这样的理由不断的要求国民党当局当时的行政部门负责人下台负责，如今在自己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却极力的去掩盖、极力的去掩饰，而不愿意负任何的责任。台湾当局行政部门主管负责人卓荣泰至今不愿意下台，所以说显示出来的是一套监督别人但是自己做不到的这一种双标性格。所以说从这起事件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民进党他执政无能同时不愿负责任的这样一个政党形象。
0: 那么目前蓝白阵营都表态会参与计划于今天在凯道举办的抗议集会，网络上呢也有大量的民众表达支持。那从目前的筹备态势来看，这场尚未举办的集会有可能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多大的民意压力，又会如何影响接下来岛内的朝野博弈呢？陈先生，
1: 目前民进党当局在处理致癌油事件的过程当中引发了岛内激烈的民怨，也同时让岛内的在野阵营已经看到了民意集结的这种可能。目前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蓝白阵营均表态将会在7月25号在台北街头举行抗议的集会。我想这样的一个行动就代表了当前岛内多数的民意对民进党当局执政的不满，对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毒油事件的不满。这样的一种民众走上街头， 显示出来，是民进党

党赖清德当局执政的不得民心。当然，这样的一种行动可能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更多的一种民意压力，也会对接下来的岛内的朝野博弈带来复杂的影响。首先，当然，民意的集结一定会给民进党当局施加更大的一种民意压力。我们知道，即将要举行2026年九合一中选举，而在选举当中，如果说民进党当局在处理这场治矮油事件当中又再一次的不及格、不负责任，那么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民意教训。那么如果说在这一场集会当中，蓝白阵营能够凝结起岛内反绿反民进党的这一股民意，那么接下来在九合一选举当中就能够唤醒更多的民众出来投票反对民进党，支持蓝白阵营的候选人。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民意集结一定会给接下来的九合一选举带来更多的一种影响，当然也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更大的一种民意压力。当然接下来会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首先我们可能还得观察这几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这种抗议集会所显示出来的民意强度，也就是说到底会有多少人参与这场抗议的集会。如果说参与的人数破万破十万，那么代表着岛内民意风潮的一种掀起，可能会给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施加更大的一种压力。但是如果说响应者寥寥，而没有办法激起台湾社会台湾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一种关注，对民进党的一种怨气，那么恐怕这个效果会相对有限。我想抗议集会人数的多少代表民意的强烈浓度，也是我们观察的第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指标就是民进党当局会

0: 按照民进党当前仍旧拒不道歉，甚至于极度狂妄嚣张的发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这一些言论，那么只会进一步的激起更大的民怨。但是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能够选择快刀斩乱麻，及时的进行止损，比如说撤换民进党发出极端不当言论的民进党发言人，或者撤掉当前台湾当局行政机构部门负责人，让他们辞职下台负责，以为选举当中止血，我想这恐怕可能也会带来另外一种结果啊。所以说在当前民意压力不断的袭来的一种情况之下，接下来就看民进党赖清德当局到底作何选择。
1: 之前民进党发言人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这种言论激化了民怨，卓荣泰迟来的道歉也并未能平息舆论的质疑。那从舆论传播角度分析，当局这类傲慢回应为什么会持续透支民进党在基层民众当中的支持度呢？陈先生，
0: 确实我们观察这一次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引发的民怨当中，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民进党发言人吴征所发表的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言论，进一步的激化了党内的民怨。而民进党当局在处理这起誓言风波的一个过程当中，显示又扭扭捏捏，所以说更加让民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仅目前我们看到卓荣泰他迟来的道歉他没有任何的一个诚意，甚至于我们在看到民进党在处理整起事件的过程当中，还显示出他仍旧试图在掩盖，试图在转移矛盾的一个焦点，试图在进行极力的辩解。所以说从舆论传播的一个角度来看，民进党当局这种权力傲慢的回应，它只会进一步的透支民进党当局的政党支持度，也会进一步的激化党内中间经济选民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因为从当前的一种情况来看，岛内确实在社会存在激烈的一种社会的撕裂，蓝营的民众、绿营的民众确实他是有一部分的始终支持者，而广大的中间经济选民应该是占最主流的这一部分民众，他看待一个政党，他没有坚定的一个政党的一个倾向，他们看待的是这个政党是否负责任，是否真正的为台湾民众的利益着想，是否真正的维护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以及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利益。而从民进党当局处理这起致癌油事件当中的权力傲慢当中，又进一步的加深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绿色独裁的一种

0: 及处理起来的体现的这种权力傲慢，当然进一步的蚕食了民进党当局的支持度。在接下来的九合一选举当中，我想民进党地方的候选人应该会面临到更大的一种舆论压力。
1: 嗯，那么不少舆论观点认为本次的毒油风波会冲击民进党后续选情，那么陈先生，请您分析一下这起食安民生争议可能会从哪些层面对2026年岛内地方选举产生影响，那么民进党是否还有修复民意的机会呢？
0: 确实，当前台湾岛内九合一选举在即，民进党当局处理这场致癌油的事件已经对选举民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当前的一种情况当中可以看到，这起食安民生的事件，它会给接下来的九合一选举带来复杂的影响。复杂的影响体现在这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应该说直接影响到了民进党的政党形象，影响到了岛内经济中间选民对民进党当局的观感。刚才我们也一再的强调了这场事件的一种处理，民进党暴露他执政能力的短板，也体现出他危机处理能力的不足，所以这一系列的缺失直接影响到了岛内经济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一个印象，让他们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可能会将选票用选票的形式来教训民进党。那么第二个层次的影响应该会进一步的给民进党地方的候选人带来更大的民意压力，也就是说在这起事件出来之后，地方的这些候选人，包括县市长的候选人，包括县市议员的候选人，他们是怎么回应现在岛内民众最为关注的食品安全的问题，这就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民意压力。如果说他们选择跟民进党当局站在一起啊，极力的推卸责任，那么当然只会更加加剧民众对民进党他们的这样一个负面的形象。所以说，如果说他们能够选择真正的站在民意的一边，选择质疑批评民进党赖清德当局他的处理措施，他们可能会赢得选民的一种认同。所以说，这一系列的一种民意的一种发展，恐怕会给2026年县市长选举以及县市议员选举的候选人带来更大的一种民意压力。当然，观察这些事件的这一个进展，我们看到民进党还有没有修复民意的机会呢？我个人认为，从目前来看，看不到民进党有任何悔改、有任何改变的一种意愿。民进党目前仍然在进行硬凹，仍然在极力的推卸这个责任，而且民进党至今没有看到一个人出来为这起事件负责任，上到赖清德，下到卓荣泰以及其他卫生福利部门主管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至今没有任何的一种下台负责的一种表态，也没有任何的纠责的一种表态。所以说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它很难修复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一种信任。所以说这一系列一种事件随着它的不断的一个发酵，尤其是我们看到，如果说在7月25号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联手举办的这场上街抗议的行为，如果说卷起更大的反民进党反赖清德的一种民意风潮，那只会让民进党也会得到更大的民意教训。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据台军内部人士近日披露，美台已就合作生产多型军事装备和武器系统达成初步共识，计划由美台双方联合生产，并由美方作为代表销往国际市场，其中由台中科院研制的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被列为首批合作生产装备。那么劲风一号性能如何？联合生产美方代销的外衣下又藏着什么算计？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3: 袁周老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它的性能特点如何？
4: 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是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的一款小型攻击型无人机，其前称为巡飞弹一型，因其功能定位与美国的弹簧刀300无人机相似，常被称为台版弹簧刀。 它本质上是将无人机的侦察制空能力与导弹的精确打击能力相结合的一种

0: 游荡弹药，具有便携、操作简便、适用范围广的特点。劲风一号全重约5公斤，采用折叠翼和发射筒设计，可整合进单兵战斗背包携带。它由单兵通过类似平板的终端进行操作，具备 AI 辅助的自主识别和攻击能力，降低了使用门槛。该武器系统具备多平台适配能力，适用于战场的情景也比较广泛。据公开消息报道，其配备光学和红外双模导引头，可集成于有人驾驶快艇、快骑无人艇、悍马车、轻型轮式战术车辆和无人地面车辆，并可挂载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翼下。它机载的可见光与红外摄像机具有昼夜搜索能力。当然，作为一款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主要是作战半径小、续航时间短、杀伤威力弱。其续航时间仅为15分钟，其战斗部虽为高爆弹头，具备近炸功能，但威力相当有限，仅与一枚手榴弹相当。这意味着它主要适用于打击无装甲或轻装甲的软目标，如人员、雷达、通讯设备，对坦克、军舰等重型装甲目标的毁伤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1: 据了解，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系统被列为美台首批合作生产装备。该计划虽未正式启动，仍需等待台安全层级审查，并由台立法部门通过相关预算。但按照目前设想，首批外销量约为10至50套劲风一号系统，配套无人机约500至1000架。袁州老师，您认为劲风一号的销售前景怎么样？
0: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劲风一型的性能确实差强人意，根本达不到台当局宣传的那种强化非对称战力的效果。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其公开的性能中有三大短板：作战半径小、续航时间短、杀伤威力弱。在实际的应用中，还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可靠性差。在今年一月的首次公开展示中，劲风一型发射仅5秒便因翼面控制失效坠毁，以至于台媒将之形容为台版弹簧钝刀。首秀就出事故，自然会增加人们对其稳定性的担忧，并直接影响到其销售业绩。试问谁敢买这样一件不靠谱的武器？即使抛开了可靠性的问题，其产品定位也使其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劲风一型被定位为美国弹簧刀300的台版，但作为后来者，它在技术品牌和实战经验上都无法与弹簧刀300竞争。又有谁会放着更好的产品弹簧刀不买，去买出生机落后的台版钝刀呢？此外，任何购买劲风一型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地缘政治上选边站队，这也会极大的限制了其潜在客户的范围。还有在产业层面，这款台版弹簧刀还面临着成本居高不下的困境，因为要迎合政治需求打造所谓飞鸿产业链，导致了其零部件成本飙升。例如在某些替代芯片的成本上是大陆产品的10倍，这就使得其最终价格毫无优势。谁会放着又便宜又好的自杀式无人机不买，偏要去当这个冤大头去买台湾这个既次又贵的钝刀呢？总之，劲风一型作为一款在政治操弄下的产品，其糟糕的首次亮相、平庸的性能、高昂的成本，使其销售前景暗淡的重要原因。
1: 是的，尽管民进党当局大肆叫嚣将所谓首次实现全系统外销，但岛内网友纷纷指出，由于劲风一号的性能实在令人难以恭维，其销售前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袁州老师，既然这款无人机性能平平，前景暗淡，为什么美台还要联合生产外销？您认为美台此举各包藏什么险恶用心？
0: 劲风一型号称由美方与台湾方面合作生产，台湾方面负责代工，美方则负责进行技术授权和开拓销售渠道，看似是单纯的军工合作，实则是各怀算计，暴露出了双方将台湾推向火线，服务于各自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险恶居心。从台湾当局方面而言，这是其加强美台勾连，企图挟洋魔毒的政治图谋。一方面，台当局企图借美台合作生产、美方代销的模式，试图通过将台湾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军工产业链，企图实现全系统外销，以此在国际上刷存在感。另一方面，台当局试图通过让台湾充当美国霸权的前线工厂，深化与美国军事捆绑，幻想借此所谓的客主大陆为其台独分裂行径撑腰。对美国而言，这是其将台湾当棋子，实现扼 化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在军事上，美方试图通过让台军大量装备金风一号此类低成本可消耗的精确打击武器，将台湾打造成刺猬或毒蛙，其核心意图是利用台湾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以所谓的不对称战力来消耗和迟滞解放军，达到以台耗华的目的。在经济与产业上，这将台湾纳入其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充当廉价代工厂，不仅可以补足美国自身的无人机产能短板，而且还可以实现巨额经济利益。美国的种种算计本质上是将台湾视为一枚可以随时抛弃的棋子，服务于其自身的霸权战略目标。而民进党当局则是在做着依美抗中的美梦，不惜将台湾绑上美国的战车，推向危险的深渊。这种各怀鬼胎的合作会严重破坏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所以说，联合生产美方代销的外衣下，包裹着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的野心，以及美国以台耗华的算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台军近年来也想通过大力发展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来提升自身所谓非对称战力。据报道，劲风一号已经构成了台军所谓非对称作战中的核心力量。袁仲老师，您对此怎么看？台军将劲风一号纳入其所谓非对称作战体系有何算计？
0: 由于两岸军力的巨大差距，台当局非常清楚，在传统的海空力量对比上难以与解放军抗衡，因此试图发展低成本非对称的刺猬或毒蛙战略。劲风一号作为一款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游荡弹药，被视为落实这一构想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的关键装备。其战术构想是通过大量部署此类无人机，在解放军可能的登陆作战中，对滩头的装甲目标、近岸舰艇等高价值目标实施饱和攻击，以达到以小博大、迟滞和消耗解放军行动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台当局这样的做法非但改变不了两岸巨大的军力差距，反而会将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
1: 是的，尤其在无人机生产规模、装备谱系以及反无人机技术等方面，解放军已经对台军形成了全方位压倒性优势。台军妄图以无人机蜂群对解放军开展所谓非对称作战，根本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
0: 台军妄图以无人机打造非对称优势对抗解放军，这一设想在现实中毫无可行性，本质上就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豪赌。从产能规模上讲，大陆世界工厂的优势明显，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国，大陆消费级无人机占据全球 74% 的市场份额，工业级无人机约占 55%。 这种庞大的民用产业链在战时能迅速转化为惊人的军事产能。相比之下，台军劲风无人机年产量计划仅为数百架，且其产能和成本根本无法支撑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从装备谱系上讲，解放军对台军更是碾压式的存在。解放军已经构建了覆盖长航时侦察、隐身突防、察打一体、电子干扰的全谱系装备体系，台军则在型号、功能、规模上都极其有限，无法形成体系化作战能力。从自主技术与反制体系上讲，大陆在无人机关键的 AI 芯片、飞控算法、卫星导航系统这些领域均实现了自主可控，软硬件深度耦合，不存在被外部卡脖子风险。台湾则对外依赖性高，甚至在大搞所谓的飞鸿产业链的前提下，还离不开大陆的零部件，曾被曝使用大陆制造的通信模块，一旦战事爆发，供应链极易被切断。总而言之，台当局想靠无人机实现不对称优势，本质上是企图以一件战术玩具去对抗一个战略体系。这种以卵击石的幻想，既源于其对大陆工业与科技实力的严重误判，也低估了大陆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台军此举注定是徒劳无功。
2: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直播内容。再会。

0: 重现赏钱两安业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醒酒吉祥，
3: 神州之声。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4: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4: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4: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18点到19点。
2: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5: 今年呢是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地处鸣山、邛崃山、大象岭和小象岭等高山峡谷地带，横跨四川、陕西、甘肃3省，是我国野生大熊猫繁衍生息的重要家园，具有全球保护意义和研究价值。
2: 憨态可掬、样子呆萌的大熊猫受到两岸民众的喜爱，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长小传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
5: 四川阆中是现存唐宋格局明清风貌的古城，素有阆苑仙境、巴蜀要冲之美誉。自秦代设立阆中县起，迄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要一起感受阆中古城的历史底蕴。
2: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的最南端，属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拥有北回归沙漠带上保存完好、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良好的生态环境、美丽的景致吸引许多影视剧前来取景。剧好玩，跟着台湾学姐小婉到云南西双版纳，感受这里的无限风光。
5: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各位趣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2.2万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生活着将近1400只野生大熊猫。在大熊猫散户效应下，川金丝猴、朱鹮、羚羊、珙桐、红豆杉等珍稀动植物在这里和谐共生。
2: 从日复一日翻山越岭的巡护员，到埋头钻研助力物种繁育的科研工作者，再到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体系，一系列保护措施下，一条熊猫生态走廊正焕发盎然生机。
5: 大熊猫国家公园日益成为万物共生的和谐家园。一起和台湾学长小传来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邂逅山野生灵，记录生态之美。
8: 大家好，我是小传。记得有次在重庆动物园看到大熊猫们那可爱呆萌的模样，就下定决心要去一趟大熊猫国家公园走走。一踏进国家公园，就被漫山翠竹撞进了眼底，连风里啊都裹着竹叶的清香气，群山环抱，清风送爽，在夏日阳光的映衬下，竹子更显清脆欲滴，草也如此，树也如此。就在这儿漾着生机的绿里，一身黑白配色顶着圆圆脑袋的国宝大熊猫闪亮登场了。

0: 圆滚滚的国宝们，有的抱着竹笋啃得咔嚓响，有的趴在木架上晒着太阳打盹，连时间都跟着慢了下来。在这片超过20,000平方公里的家园里，大熊猫们实在太幸福啦。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它可不是普通的公园哦，而是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个省份的超级自然城堡，有2.2万平方公里大，相当于308万个足球场。你知道这个魔法乐园藏在哪儿吗？它躲在青藏高原东缘的群山迷宫里，一边挨着四川盆地，一边连着青藏高原、灵山、邛崃山这些山系，就像它的围墙，把熊猫宝宝们保护得好好的。这里面四川片区最慷慨，占了88%的地盘。陕西片区虽然小，只有98平方公里，却像个精致小花园。甘肃片区满是神秘的山林，等着我们去发现。再说说魔法乐园的地形，有像巨龙脊背一样起伏的山地，还有像被巨斧劈开的深谷，好多深谷的相对高差超过1000米，站在谷底抬头看，天空都变成了一条细线。而咱们的熊猫宝宝最聪明了，他们专门挑了1500至3000米的舒适楼层住，这里特别适宜竹子生长。魔法乐园的河流更是蓝色小精灵，嘉陵江、临江、沱江三条水系像三条发光的蓝丝带，最后都会入长江妈妈的怀抱。不过要提醒大家，这里是全球公认的地貌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所以保护这里的环境特别重要。最神奇的还要数这里的气候电梯，因为处在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区，随着海拔的升高，就像坐电梯换季节，山脚下穿短袖都觉得热，像夏天爬到半山腰得套件外套变成春天，到了山顶可能要穿羽绒服了。
0: 超过几千米的垂直落差地势，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刻下了独特的气候年轮，气温随海拔层层递减，降水顺着山势不断抬升，把整片山林都养成了动植物的宜居乐园。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里，你可以看到圈养大熊猫的各种萌态，有专心干饭的大熊猫，竹子一根接一根的吃，竹笋咔嚓咔嚓的咬，这一刻食物最重要了，外界的纷纷扰扰都与之无关。有的呢是在木架上翻滚嬉戏的大熊猫，扭着圆滚滚的身子玩得不亦乐乎，也有闭目养神的大熊猫，长时间一动不动地挂在树上，偶尔啊睁开眼翻个身换个姿势继续睡。还有原本打闹玩乐的幼崽，看见盆盆奶便激动起来，小嘴不停地吧唧吧唧，看着软绵绵糯叽叽的大熊猫们，不少游客都直呼太可爱了。
1: 你们知道吗？我们大熊猫是一种已知在地球上至少生存了800万年的物种。数十万年前，我们的足迹曾到达过北京周口店，还有越南、缅甸边境。可是后来呀，因为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影响，栖息地破碎化，大熊猫的家园成为了一个个孤岛。我们只能生活于名山、邛崃山、梁山、大香岭、小香岭及秦岭等山系深处。大熊猫它想找朋友玩，却被公路和农田挡住了去路，没有朋友，找不到新鲜竹子，大熊猫宝宝都要生病了。别担心，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个省份。没错，大熊猫国家公园就像一个超级大补丁，把破碎的栖息地连在一起，科学家们在森林里架起生态廊道，在公路下面挖秘密隧道，就连火车都要钻山洞绕着走呢。现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里的小伙伴都能穿过生态廊道，和小伙伴们一起吃最新鲜的箭竹。大熊猫国家公园就像一把超级大伞，这把伞护住熊猫的时候，伞下面10000多种小伙伴们也都被保护起来了。金丝猴在树枝上荡秋千，小熊猫在树上打着盹儿，地上的羚牛甩着尾巴吃草，还有10000多种花草树木、小虫子都在这把伞的保护下好好生活。 原来保护大熊猫不只是保护他们自己，而是守护了一整个热闹的森林大家庭。现在我们的家越来越大，朋友越来越多，大熊猫国家公园就像一个魔法森林，让所有小动物都能快乐生活。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不仅是国宝们的家园，也是一座藏在山野里的自然研学乐园。孩子可以跟着巡护员学习识别红外相机，在林间寻找不同植物的叶片，认识大熊猫之外的森林邻居。灵动的红腹角雉，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开着像白鸽一样花朵的拱瞳，没有枯燥的课本，只有沉浸式的自然探索，让亲子时光在绿意里变得格外有意义。我还来到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片区的风筒寨邓池沟景区，也是大熊猫首次被科学发现的地方。据介绍说，1869年，当那只黑白色的熊被首次科学发现后，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已经进入衰败期的种群，凭借圆滚滚的身躯、憨态可掬的样子，在世界上立即引起轰动。随之而来的追捧热潮竟然延续了100多年，至今依然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世界对于大熊猫的喜爱背后，离不开当地对大熊猫的保护。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濒危物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何可。
2: 宝兴作为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它的大熊猫物种的保护与濒危半生野生动物的保护一直是工作重点，在日常的一些巡护监测保护当中，也开展了一些专项调查，通过数据发现大熊猫在宝兴的野生种群数量是有所上升的。
0: 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也给大熊猫保护带来诸多的好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说，
3: 第一个点，它涵盖的大熊猫的种群数量特别多，能够把我们最主要的大熊猫的种群能够保护起来。第二个的话，特别是大熊猫它野外生存面临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种群之间的隔离和栖息地的破碎化，那么国家公园建立完了以后，加强整个的栖息地的这个连通性的建设或者是廊道的建设，确保隔离的种群之间能够互相串门，能够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种群的长远的保护而言都特别重要。
0: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看国宝们打滚干饭，沿着林间步道听鸟鸣，连呼吸都满是负氧离子，是逃离城市喧嚣的绝佳去处。你还可以逛熊猫起源馆，了解他从远古走来的故事，并且亲手用熊猫青团做一份专属的香薰，把这段和自然的可爱回忆带回家。
4: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国宝家园万物共生，收听以上内容。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留在四川，前往位于南充市的阆中古城。阆中啊，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历来是巴蜀军事重镇，至今呢保存有众多的历代古迹。
5: 阆中古城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保存着近两平方公里的唐宋格局和明清风貌古街古巷，融山水城于一体，非常适合喜欢历史文化和慢生活的。

0: 1200多年前，唐朝诗人杜甫所作的《浪水歌》，至今在嘉陵江畔传唱。自古以来，中国人敬奉天地，凡造屋筑居、村落营建等，无不讲究顺其自然、协和天人。阆中古城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人们道法自然，感悟天地，不仅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城市，还创立出了一部伟大的历法。阆中也因此有了历法之源、春节文化之乡的美誉。
1: 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自古以来，阆中古城就有阆苑仙境的美誉。2300多年前，阆中先民们在这里筑城而居。如今这古老的城墙依然守护着这座城池，为南来北往的人们讲述着古城故事。
0: 坐落于四川省南充市的阆中古城，三面临水，群山环绕，隔江相望的锦屏山，树木葱茏，满目青翠。水波浩渺的嘉陵江，恰似一条玉带，轻柔地缠绕古城，呵护千年。由于山清水秀，气候宜人，阆中古城被誉为是一处地灵人杰、物产富饶的风水宝地。古城始建于商周时期，战国时八子国迁都阆中，秦惠王在阆中设县，是古代巴蜀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重镇之一。直到今天，这里仍保存着唐朝时期的城市布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纵横交错的街道两旁开满了各种店铺，街巷深处是民居院落，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些古老的街巷与院落诉说着阆中悠久的历史。关于阆中古城名字的由来，当地有多种说法。《说文解字》中关于阆字的解释是：阆，门高也，从门，梁生。
2: 在管子的杜立篇那边介绍当时那个城市营建的思想，叫内为之城，城外为之沟，沟外为之阆。那个阆就是指的那个城以外的那个城壕。那么我们阆中这个地形天然的山环水绕，山是城墙，水就是城壕，就地形不需要那个去修筑一个城池出来，它这天然的就是一个城，然后把这个城放在这个城中间，就叫阆中。
3: 专家介绍，汉代的阆中城正好位于嘉陵江洪水冲击范围内，每次洪水爆发，古城必然遭受洪水的冲击，久而久之，城池损毁严重，不得不迁址重建。
4: 城市布局的话，它都是沿着河流布局，它这种布局呢，一般都要求一个什么呢？格子状，或者是井字状。它和平原地区它不一样，平原地区的辐射状或者是环状布局。
3: 古城建筑之所以用棋盘结构排列，奥妙就在于棋盘中一个个连。

0: 空的井字。
1: 这种井字形的街道，即使你这个城市有些地方如果涨几十年一遇的洪水，水进入街道以后，由于这个流向或街道的朝向，它是有一定的夹角，进入这个街道的水它流速就要减慢，它对街道的冲刷力，对街道两边居民的冲刷这种破坏力就小得多。
0: 如果嘉陵江洪水泛滥，大水涌进古城街道，古城街道与洪水流向所形成的接近90度的夹角，会有效地减缓洪水涌入的速度，使得江水在进入街道时冲击力大大减弱，难以对建筑造成损坏。
2: 近年来，阆中市依托阆苑仙境独特旅游资源，深耕文化体验，推出丰富游玩场景与惠民举措，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3: 阆中古城各景点啊，也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在川北道贡院，游客们参观好社大堂，详细了解古代科举流程。不远处的汉桓侯祠同样是人气十足，游客驻足张飞塑像前，聆听讲解员讲述这位三国名将镇守阆中的传奇故事。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3: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4: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5: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6: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7: 我无心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8: 张小静，前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帅。
9: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10: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11: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2: 大家好，我是嘉华。彩云之南，新的方向。西双版纳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云南的南部。那是一个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地方。深入热带雨林的心脏地带呢，迎接每一位游客的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11: 西双版纳因其独特的自然景观，成为许多影视作品的取景地。巨好玩和台湾学姐小婉漫游西双版纳。
13: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之前因为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让我开启了云南之旅。那里的美景啊，让我还想多驻足一会儿。云南影视资源丰富，被誉为天然的摄影棚。这回呢，我打算前往另外一个也是许多影视剧取景拍摄的城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简称为西双版纳，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热带生态系统，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之称。这里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少数民族风情，吸引了像是孔雀公主、

0: 版纳取景。西双版纳是一座边境城市，与缅甸、老挝接壤，因此呢，西双版纳亦是东南亚文化的聚集地，亦是桥梁。而这里啊，聚居着十多个民族，其中以傣族的人口最多。
1: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最南端，属热带季风气候，是我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坐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生物基因库、植物王国桂冠上的一颗绿宝石等美称。历史上，西双版纳曾被称为蒙巴拉纳西，意为神奇而理想的乐土。西双版纳以美丽的热带雨林自然景观闻名，在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高等植物5000多种，丰富的植物和温和的气候，构建起动物生存繁衍的理想家园。野生动物中不仅保存着我国最大的野生亚洲象种群，还较为集中地分布着绿孔雀等珍稀动物。民族风情、热带雨林、观赏植物、野生动物等自然和人文景观融为一体，构成了西双版纳种类齐全、风格独特的丰富旅游资源，展现出绚烂多彩的天然画卷，散发出无尽的魅力。西双版纳的美，不只是月光下的凤尾竹，不只是高耸的望天树，它的美是自然风光的钟灵毓秀，是各族同胞的灿烂笑容，是五光十色的昨天和万紫千红的明天。
0: 每年的泼水节是傣族人民的新年，节日期间呢，无论是在竹楼、村寨里，还是在街道、公路上，也不论男女老少、过路行人，到处都是热闹的泼水活动。他们有的呢是端着脸盆啊，有的提着水桶啊，互相用手泼水。按照当地的风俗，这意味着用水冲洗掉身上的污垢，消除灾难，得到幸福。而在泼水节的期间呢，人们还尽情的唱歌跳舞，饮酒欢宴。去西双版纳参加泼水节已经成了一个十分吸引中外游客的旅游节目。
1: 西双版纳这个美丽的词汇，有光，有色，有形，有影，甚至有味。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定的地域名词，而是一个萦绕在人们心中美丽的梦。在这个梦里，有层层叠叠的原始森林，有林中出没的野象群，有优雅展翅的绿孔雀，有泼水节时的欢声笑语。傣族这个逐水而居、与水共生的民族，因水而欢，为水而狂，将祝福与期盼托付给了激情飞扬的生命之水。泼水节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方狂欢节。
0: 在这里有一种特色的建筑竹楼，这是一种传统的甘蓝式民居，整个楼阁啊用

0: 人。西双版纳是一片神秘、美丽、充满人间温情的净土，佛家的思想文化更多的体现在其建筑风格上，受到当地气候、民俗和审美艺术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树一格的建筑风格。
1: 这里的寺庙建筑屋顶高起，坡度较大，并融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元素。寺院多为方形，坐西朝东，屋顶坡面由三层相叠而成，中堂较高，东西两侧地间交错起落，装饰华丽堂皇，是佛学、美学、建筑学完美结合的体现。
0: 从空中俯瞰西双版纳，宛如一座偌大的花园，每个人啊都会被它巨大的体量和亮丽的色彩折服。走进热带雨林，奇花异草、古木幽灵，给人仙境般的体验。热带丛林湿润的空气融合着鸟语花香，也更能让人在这片绿海明珠里感受到万物有灵的氛围。我想啊，所有到过西双版纳的人应该都认为，灵气和灵性正是这块生命绿洲的气质精神所在。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霜。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9: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收听《趣旅行》，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西双版纳呢，不仅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闻名，更以其融合了傣族、哈尼族等等多民族风味的饮食文化，成功的征服了众多游客的味蕾啊。那么接下来呢，要继续跟着台湾学姐小婉去西双版纳赴一场舌尖上的盛宴。
11: 西双版纳美食取材天然绿色，原料丰富多样，新鲜独特。新鲜的树叶尖、山珍、鲜花、昆虫、药材等都可以成为美食选材。电影《孔雀公主》《红象》等电影画面里就出现过当地的美食。另外，在网剧《边水往事》里头，斑斓的手抓饭、炸虫拼盘、迷人的傣味烧烤，更是许多剧迷追剧的动力之一。如果说要我立刻讲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一桌绿叶宴了。里头多样化、多彩缤纷的美食，总能抓住游客的目光和味蕾。
12: 在全年如夏的西双版纳，烹饪总在艳阳普照中展开。热带地区丰富的出产，给了人们珍贵的机会，将热浪中的饮食开发到了极致。绿叶宴的名字来源于备席时先要铺上的芭蕉叶，一切佳肴都衬托在郁郁葱葱中。多彩手抓饭用天然染料染制糯米而成，傣味烤鸡更是待客佳肴。这席绿叶宴的主要心血都花在了制作被称为南蜜的酱料上。南蜜酱种类丰富，虾、鱼、番茄都可与麻芡、香茅草等配料组合。西双版纳地形复杂，先人劳作时无处生火烹饪，只能将食鲜藏于酱中携带。劳动间隙配以鲜蔬冷食，酸苦的南蜜酱完全是

0: 酷热铸就的美味，大小盐水及牛胆汁等给予的苦能解热，来自于柠檬和番茄的酸可消暑。
1: 烧烤啊，是西双版纳傣族制作食物的主要烹饪方式之一。烤鸡呢，则是傣族饮食文化里颇具特色的菜品。从传统傣家宴席到街头小吃，到处都有烤鸡的踪影，也是很多的游客必吃的传统美食之一。来到西双版纳勐海县，烤鸡呢必然是不可错过的一道美食啦。勐海的烤鸡，它的美味啊不仅在于鸡肉本身哦，还有它特制搭配的腌料和最具传统烤制方式的制作技艺。勐海烤鸡啊，一般是选用生长在热带森林和次生竹林中的土鸡和茶花鸡，而最正宗的茶花鸡一定是长在勐海深山茶林里。它们与茶为伍，受到茶香之熏陶，虽然体型矮小，但是肉质结实，骨骼细致，体积匀称。经过火焰和烟火的熏烤之下，烤出的鸡肉色泽金黄，外脆里嫩，让人看着都忍不住直流口水。戴上手套吃上一口，香脆的外皮下鲜嫩清甜香而不腻的鸡肉，给你带来莫大的惊喜。如果搭配上传统的蘸料蘸食，口中发出的鲜香滋味啊，也让我惊奇，原来一只烤鸡也有着让人一见钟情的魅力。勐海呢，也是中国普洱茶的知名产地，勐海生产的优良茶叶也早已为来自五湖四海的爱茶人士所熟知。
2: 西双版纳境内有义乌、乙邦、格登、莽枝、蛮砖、基诺六大古茶山。在茶人们眼里，六大茶山出产的茶叶各有滋味，性情不同。品茶人有一种说法，班章王义武后，意思是老班章茶茶性刚烈，苍劲醇厚，义武茶绵长温和，口味甘醇。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上的老班章，有两棵树龄千年以上的古茶树，被尊奉为班章王和班章后。至今，这两棵老茶树依旧茁壮长青，枝繁叶茂，岁岁吐纳着自然天地的精华。老班章因为地处被热带丛林阻隔的大山之中，偏远蛮荒，一直以来都不通公路，很少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所以得以大面积地保留下了这么多古茶树林，老班章也因此成为普洱茶最负盛名的茶叶品牌之一。物换星移，如今在澜沧江流域，西双版纳的茶山上，年年开枝散叶、暗香充盈的老茶树，已经成为了当地的骄傲和财富。这些历经岁月风霜却生机愈显的老树嫩芽，吸引着五湖四海的爱茶人、寻茶人来到西双版纳。
1: 在傣族的酸味世界当中呢，酸笋无疑是一种令人爱恨交织的食物，它散发着一种既让人想闪躲又让人难以抗拒的独特气味，被誉为傣族酸味的代表。每年呢，傣族人都会背起竹篓，精心挑选鲜嫩竹林中的笋子， 经过剥皮和切片之后进行盐水浸泡处理，为发酵做好准备。在传统的制作工艺当中，低浓度的盐清水被用作基底，再加入经过

0: 代代相传的老三汤作为引菌之用，这样子呢，乳酸菌、酵母菌以及霉菌等有益微生物便在罐中这个天然的温床里蓬勃生长。在随后的半个月里呢，菌群活动旺盛，笋丝呢逐渐褪去青色，乳白色的汁液渗出，酸味啊越发浓郁。初次闻到的时候可能会皱眉头，不过呢你在细细的嗅闻啊，却能够发现其特别的一个魅力哦，令人回味无穷。西双版纳民族饮食风味独特，色鲜味香。傣族呢以酸笋煮鱼、煮鸡、香竹饭还有香茅草烤鱼为典型。哈尼族以芭蕉叶包烧肉、鸡肉稀饭、盐酸果蒸鱼为代表。布朗族呢有螃蟹朵生、包烧鲜鱼的美味佳肴，一道道兼具酸甜苦辣鲜等特点的生态佳肴，风味地道，爽口又爽心。
1: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再会。

0: 赏钱，两蚊热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十多年来，台青谢维伦从跟随台企赴厦门打拼，到自主创业深耕大健康领域，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创业者的蜕变。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
5: 福建厦门被许多台青亲切称作梦想起航地，越来越多的两岸融合发展故事正在这里精彩上演。今天的台客梦工厂为您带来00后创业台青郑义文的故事。
6: 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了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那什么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它有哪些领先之处？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中，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就化身成了雨过天青云破处的美丽器物。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为您解读青色背后的故事。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3: 跨过海峡，
4: 拥抱大陆，
3: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4: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福建省厦门市与台湾隔海相望，一衣带水，地缘相近，文脉相连。相通的闽南乡音，相似的饮食气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让这样一座滨海花园城市成为无数台湾青年登陆追梦、扎根生活的首选热土，是台胞安居乐业的温馨家园。
5: 十多年来，台青谢维伦从跟随台企赴厦打拼，到自主创业深耕大健康领域，在鹿岛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创业者的蜕变。以运动为媒，以初心扎根，他用十多年的坚守书写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暖心故事。请听总台记者吕月松发来的报道。
7: 40岁左右的年纪，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待人谦和，谈吐有礼，这是台青谢维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近1/3的时光都与厦门紧密相连。谢维伦，
8: 我是2012年就来厦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公司带着我一起过来这边，然后开展事业。那一直到前年我自己在厦门这边独立创业，那总共来厦门有14年了。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我的家人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厦门找我，对，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厦门的。
9: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

0: 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1: 一句闽南乡音，牵起两岸同源乡愁，也消解了跨海而来的陌生与疏离。他多年深耕健康运动领域，精准聚焦禅柔与普拉提两大特色项目，正式入局前景广阔的大健康产业。
0: 我现在是以做禅柔跟普拉提运动为主，其实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做大健康的产业这样子。这一年来呢，因为我在厦门有1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一大批跟我一起运动的同学们朋友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在这一年我可以运作的很正常很顺利这样子。我每一年都会去进修，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技术不断的去打磨再深造这样子。那我的学员们，我的同学们，他对于我的专业他们是高度认可的，这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跟我一起有同样共同信念的或者是共同想法的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1: 坚守专业，深耕细作，持续精进，是谢维伦创业路上的核心底气。在个人事业稳步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的同时，他始终心怀社会责任，跳出单一的商业教学模式，积极链接本土基层资源。谢维伦还主动担当两岸行业交流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自身海峡资源优势，搭建两岸运动康养行业互通平台，助力两岸专业技术行业理念双向融合。
2: 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
0: 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1: 其实谢维伦是众多台青在厦门奋斗的缩影，如今的厦门凭借优越的区域优势，同源的闽南文化，暖心的扶植政策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越来越多台青追梦圆梦的沃土。无数像谢维伦一样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鹿岛，在这里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他们以青春之力深耕各行各业，以真诚之心搭建交流纽带，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的同时，成为两岸文化互通、产业融合、民心相亲的鲜活使者。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福建厦门被许多台青啊亲切地称作“梦想起航地”。越来越多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正在这里精彩上演。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00后创业台青郑义文。他说是厦门为他插上了独立和勇敢的翅膀，让他可以快乐自由地飞翔。请听记者吴婉瑜、吴平凡、叶双明的报道。
4: 动感音乐搭配自编舞蹈，再以幽默剧情软性植入产品广告，00后创业台青郑义文拍摄的短视频创意天马行空，在小红书视频号等平台上收获了众多粉丝。2022年创业至今，短短4年，郑义文用互联网思维把睡觉这件小事做成了一门年营收数百万的生意。
5: 我们的枕头主要呢就是用大豆去提炼出来的精油，再去发泡的泡棉而成的。不管是枕头还有床垫，我们的主轴都是这个材料，可以让它就是密度不一样，提高它的密度，所以呢它的支撑感会不一样。枕头相当的重，一颗快要4公斤这么重。大陆跟台湾的市场我都有在做，其实大家都是蛮喜欢这一个枕头。
4: 大陆良好的互联网创业平台让郑义文找到了事业的方向，提供了他广阔的创作天地。与此同时，他也向父亲证明了自己可以独立成长的能力。郑义文的父亲在广东经营寝具工厂30年，拥有成熟的代工产业链。按理说，郑义文可以安稳接班，做个厂二代。但大学毕业后，渴望独立飞翔的他，只身来到厦门创业。为节省成本，他避开了租金昂贵的街边店，而是选择在厦门湖里区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里开设了一间预约制体验工作室。
5: 现在在这个基地，它有对我们有一个补助，创业补助津贴。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压力可以更小。它不管你的住房或者是办公室这些，它都有一些津贴给你。就是说刚来的话，其实你压力不会这么大。
4: 创业初期难免孤独。郑义文坦言，刚到厦门时他举目无亲，凡事都要自己扛，压力大时也曾偷偷落泪。但厦门浓厚的创业氛围很快让他找到了归属感。
5: 刚开始来的时候
6: 会哭？
5: 对，会哭啊。我以前就没有那么勇敢了，以前就比较胆小啊，现在就不会了。现在就是对，因为其实已经那个内心已经有强化了。对，
6: 那都会找到朋友了是不是？
5: 整个厦门的话，其实创业的人也挺多的，因为只要一旦踏入这个圈子，你就可以认识到更多同样圈子的人，大家都非常的努力，这个是会被影响的。独立跟勇敢是我在大陆学到的。
4: 温馨的厦门友好的政策为郑义文插上了独立和勇敢的翅膀，在厦门的每一步遇到的人和事都是他成长的助力。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留在厦门创业，把睡觉这件小事做得更好，推广寝具知识，把健康和快乐带给更多人。
5: 这个是一个成就感，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营业额可以慢慢往上，然后再就是说你在创业的路上可以看到，哎，更多人跟你说，哎，我真的觉得睡得很好，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大家会变得更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日前，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了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2: 什么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它有哪些领先之处？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哪些世界级难题？请听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的报道。
4: 在广东惠州，一个占地约500亩的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建成，它全称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5: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要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4: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六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壁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相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相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4: 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建设又抢回了时间。HIF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束。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 实现16小时2公里束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5: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字的延伸体系，实际上我们把整个工程在设备的加工安装制造之前，我们实际上在电脑里完全装配了一遍。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连生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集成了一切。

0: 这样的话就做到每一个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1: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和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硫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到强锂重离子加速器，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到跨越的盈利。 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2: 作为目前国际上指标领先的全离子加速器，强硫重离子加速器将承担哪些前沿科学任务？
3: 又将在经济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继续来听报道。强硫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首先，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
1: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众多的科技强国都在这个领域竞争，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首先，我们兰州有一个装置也在合成，再加上我们这个HIFU，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强悍的石硫条件，因为我们测到这个111、110号元素的概率是非常大。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 这么重要呢？实际上，新元素的合成是意义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元素周期表上是92号的铀元素，但实际上很多元素后来合成的，比如不元素的合成，可以起的人类用钚作为核燃料和原子弹燃料的这样一个序幕。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
4: 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硫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元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航天元器件，甚至小型的部件，宇宙射线一辐照当中的重离子和质子，就可以把这个器件打坏。 那么，所有的上天的器件或者重要的这种部件都要通过这重离子做检测。那么，将来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基地，我们可以甚至做到部件级，甚至到枕芯级，小卫星可以做这种现场的测试。
5: 而与百姓更为接近的应用，则是在癌症治疗领域。胡振国指出，重离子治疗靶向药治疗是当前国际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式之一。强硫重离子加速器在这两个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4: 我们产出的一系列的技术。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我们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性，像现在重离子治疗一个病人可能要20万，那么小型化之后会大大降低成本。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
1: 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树瘤产生、核结构研究和材料辐照、高电荷态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不光满足于现在建了这个装置，我们有更大的规划。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沿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我们要真正把这个装置用起来，有众多的重大成果产出。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当中呢，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

0: 这一色彩化身成为文献记载里的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的柴窑，而后呢，令无数人向往的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审美意境又凝萃于北宋汝窑之上。
1: 青色从此冲破了色彩的定义，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

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歌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披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啊，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十年啊，十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瓷较似，官局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到
到此。

0: 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
1: 我有清华，正是此间。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入伏之后啊，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的高温，不少市民纷纷躲开烈日骄阳，将博物馆当作暑期纳凉打卡首选。这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里呢，就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探寻。
3: 一柄手摇凉扇，一碗清甜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纳凉之法？来听总台记者孙鲁静、朱欣怡的报道。
5: 妈妈，你看这古人的冰箱。
6: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5: 它是来装食物的，
6: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7: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8: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7: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8: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7: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9: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

0: 业的各类瓷枕就是萧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1: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0: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1: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时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经，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0: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1: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0: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2: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儿这边倒出来的吗？
1: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2: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0: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中国人始终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着夏日的酷暑。古人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将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走入当代日常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5: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0: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5: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 相当于两个肖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宠。

0: 重逢。
1: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2: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1: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曲是来自周华健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我相信肯定有那么一首或者是几首歌，当音乐响起，记忆的闸门打开，和歌曲链接的全部回忆便如潮水般向你涌来。精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让我们跟着这些金曲一起回到从前，来听到莫文蔚演唱的这首《电台情歌》。

几乎没有前奏，陈明一开口就以澎湃饱满的情绪直奔主题。这是来自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一首经典插曲《等你爱我》。那继续送上的这首《因为爱情》的创作呢，同样来自于小柯，这是他为电影版《将爱情进行到底》所写的主题曲，王菲与陈奕迅共同带来的一首《因为爱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温兆伦这首《随缘》正是对爱情中最神秘的缘分深思之后的感叹。歌词的色彩虽然近乎灰暗，但并不会让听众感到沉沦，而是在消极之中透射着深刻。歌词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痛，或是一种无奈的认命，但同时它也未尝不是对于心灵窗口的抚慰剂和敦促人们在生命征程上继续前行的一种动力。那下一首要和你分享的经典金曲呢，是来自许美静演唱的一首《城里的月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林忆莲用温婉的歌声刻画出了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轻女性，留下爱，抛开纠结的自我觉醒过程。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不得不说，李宗盛是懂女人心事的，伤痕不仅延续了大多数李氏情歌一语道破女人心事的特点，又给在感情中受伤的人最简单直接的安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继续送出来自梁静茹演唱的一首《可惜不是你》。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音乐是记忆的载体，刚刚听到的别怕我伤心充满了对昔日恋人的想念。张信哲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那继续请出的这位男歌手的声线同样清亮且极具穿透力，林志炫这首散了吧，凄美哀婉，优雅又深情。林志炫独特的唱法更是给全曲一种自然连贯的美感，一起来欣赏。

关淑怡把这首邓丽君原唱的《忘记他》唱得迷离哀怨，副歌还有些电子乐的感觉，情绪像藤蔓不断的攀爬生长，似雾如梦。那接下来送到你耳边的这首歌呢，就叫做《像雾像雨又像风》，我们来请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艳玲演唱的《像雾像雨又像风》，继续送出张宇演唱的《雨一直下》，我们来感受到张宇声音里面那种粗犷的深情。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也用这首歌来和你说再见。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感谢陪伴，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来关注着咱厝人单立传点连中国历典奇迹之火。咱厝台灯馆来关注着暑假本铺游持续升温，因铺博物馆正做是热门的拍卡地。闽南永兴等个单元来关注着抱冬瓜困是毋是当降温，到底会靠谱吗？咱也伫单集当中来开讲。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在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将来进行就是咱厝堂的单元，来关注到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瑞德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在北仓德普勒瑞德技术的奠基者本迪，到底来听伊的故事。
1: 六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2: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每天早上八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1: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1: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2: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他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他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他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边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还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 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的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2: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2: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1: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3: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
2: 工作中奔得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4: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2: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1: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2: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1: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0: 阮继续住伫咱厝人诶单元来关注着另外一位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工人无机会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诶开拓者林若人，即位就是陈立全，来听伊诶专题故事，连连中国锂电深深致谢。
1: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3: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1: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3: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1: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3: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3: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3: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3: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

0: 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里，它就噗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噗出来，
1: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0: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储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说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2: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0: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2: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2: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介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介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介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介面问题解决了。
2: 固相介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咱厝台单元来关注着浙江省嘉兴市有一个村民记忆，是以带着闽南来粤江南为主题，一个63节的特派课程，45个实践岗位，含加村民加油建路线，直接送到门下口的文化礼堂，含加社区家园，为传了3000年的特级重要会，到达现主持哪行哪体悟的中京一带路。今仔带伫文化特派员的锻炼下，带伫课本之间来读江南，带伫行路当中呢来熟悉家己的家乡，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在嘉兴市文化馆，一堂少儿越剧启蒙课程正在进行，水袖翻飞，唱腔婉转，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小朋友杜文新刚刚跟着老师学了一个水袖动作，满脸兴奋。
4: 这是水袖，它的袖子非常长，穿上的话可以表示不同情绪，我觉得非常喜欢这种课，因为我对这种戏曲很感兴趣。
3: 今年暑假，嘉兴市文化馆共推出12门公益少儿美育课程，涵盖戏曲、器乐、绘画等多种门类。嘉兴市文化馆视觉艺术部负责人周玉斌说，这些课程不仅覆盖了中心馆，还延伸到了各县市区。
5: 我们嘉兴呢也是发挥那个就是文化馆总分馆的一个体系优势啊，不仅在我们中心馆，在县市区的一个总分馆也相应的开设的一个暑期课程，比如说呢海盐县文化馆呢也是那个推出了一个暑期的那个艺术夏令营啊，在海宁市文化馆呢也是推出了一个艺术疗愈的课程。
3: 文化场馆里学的投入，村社文化礼堂里同样热火朝天。

0: 生肖雨里多了几分书香气，家长汪春燕说：“孩子有了好去处，大人也放心了。”天天骂我目的的玩耍安全问题嘛，也有点担心，因为家长有时候上班也会没时间，觉得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活动。
1: 平湖市林代镇党委委员莫云告诉记者，暑期公益课堂一开启，每个班5、60个名额，很快爆满。
2: 我们也是结合今年嘉兴市里面的大主题，一个是阅读，另外一个呢，我们林代本土的特色呢是非遗项目相当多，所以我们是把两个主题做了有机的整合。
1: 今年嘉兴的春季计划正是围绕阅读这一核心做深做透，全市推出45个“我是图书小管家”社会实践岗位。 让孩子们从读书人变身管书人，创新开设的阅读特派课堂，邀请文化特派员领读经典，赏析江南文脉，补齐了假期阅读缺乏专业指导的短板。此外，1+9红色研学线路同步铺开，一条市级重走一大路和9条县市区特色专线，让孩子们在行走中触摸历史，感知信仰。
3: 嘉兴市委宣传部思想道德建设处副处长邓红桥说：“活动的初衷就是让城乡青少年的暑假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开展春季计划呢，最重要的是丰富我们城乡青少年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市级呢和每个县市区呢，都会因地制宜的开展一些符合自己辖区特点的春季计划主题活动，让他们都能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来锻炼自己、成长自己、丰富自己的知识。”
1: 在嘉兴市文化馆，一堂少儿越剧启蒙课程正在进行，水袖翻飞，唱腔婉转，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小朋友杜文新刚刚跟着老师学了一个水袖动作，满脸兴奋。
4: 这是水袖，它的袖子。

0: 文化馆呢也是那个推出了一个暑期的那个艺术夏令营啊，在海宁市文化馆呢也是推出了一个艺术疗愈的课程。
1: 文化场馆理学的投入，村社文化礼堂里同样热火朝天。在平湖林代镇徐家代村文化礼堂，阅读开盲盒、棒球体验、赛艇划水，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文化特派员带来的民俗阅读课堂，又让欢声笑语里多了几分书香气。家长汪春燕说，孩子有了好去处，大人也放心了。
2: 天天漫无目的的玩耍，安全问题嘛也有点担心，因为家长有时候上班也会没时间，觉得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活动。
1: 平湖市林代镇党委委员莫云告诉记者，暑期公益课堂一开启，每个班五六十个名额很快爆满。
3: 我们也是结合今年嘉兴市里面的大主题，一个是阅读，另外一个呢，我们林代本土的特色呢是非遗项目相当多，所以我们是把两个主题做了有机的整合。
1: 今年嘉兴的春泥计划正是围绕阅读这一核心做深做透，全市推出45个我市图书小管家社会实践岗位，让孩子们从读书人变身管书人。创新开设的阅读特派课堂，邀请文化特派员领读经典，赏析江南文脉，补齐了假期阅读缺乏专业指导的短板。此外，1+9红色研学线路同步铺开，一条市级重走一大路和9条县市区特色专线，让孩子们在行走中触摸历史，感知信仰。嘉兴市委宣传部思想道德建设处副处长邓红桥说，活动的初衷就是让城乡青少年的暑假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4: 开展春泥计划呢，最重要的是丰富我们城乡青少年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市级呢和每个县市区呢都会因地制宜的开展一些符合自己辖区特点的春泥计划主题活动，让他们都能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来，锻炼自己，成长自己，丰富自己的知识。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把。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咱厝大单元，来关注着现主持住伫河南安阳的音符博物馆，迎来暑假去留的歌风，真点高的雕塑氛围，含加丁金色的丹顶设计，然后即地将这是真侪游客，含加研发团队的入门拍卡队，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上午，记者在殷墟博物馆入口处看到参观者排起长队。随着研学游和亲子游全面升温，据馆方统计，每天客流最高峰集中在上午十点至下午三点。江西游客周爱民：
4: 第一次来安阳啊，到这个殷墟博物馆来参观呢，非常震撼，能够看到几千年以前的夏商周的文化、青铜器的文化，很多的珍品。到这里来，既能学到很多的中国的先人的智慧、创造力。学习古的东西，借鉴古的文化，对我们今后啊这种知识啊储备啊特别好。
3: 作为全国首个全景式展示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殷墟博物馆内展出青铜器、铜器、玉器、甲骨等文物近4000件套，浓厚的历史氛围、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拉近了文物与游客之间的距离。
5: 因为我的孩子从小呢，他就对历史特别的感兴趣，他对这个甲骨文的演变很有兴趣，带他过来感受一下咱们中国3000年的历史文化，拓展他的课外知识。
6: 商代的这个农业呀、文化呀、军事啊等等，确实让我感到咱安阳3000年的文化历史的这个深厚的底蕴。
3: 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和优质的文旅服务，殷墟博物馆持续擦亮安阳文旅名片，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殷墟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李文静：
7: 目前我们的日接待量达到了6586人次，在周末的时候最高峰可以达到8000余人次。跟往年相比呢，我们今年的参观人群主要是以家长带领孩子、中小学生的研学活动，还有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主，还有来自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我们河南本地的一些旅游团队。随着暑期的升温，参观人数也将不断的在上升，在今年旅游高峰将会在7月底，暑期人数将会达到35万人次，跟去年相比呢，将会增加到10%左右。
3: 李文静介绍，针对暑期大客流特点，殷墟博物馆不断细化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游客参观舒适度和体验感。
7: 我们在工作时间和工作人员方面都将会有所增加，为了缓解讲解方面的压力，暑期我们新增加了拼团讲解和志愿者公益讲解服务，更好地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阿祖 FM
0: 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我来到闽南养生堂的单元，来关注到最近呢，在伫网络顶流行一种降温的方法，即个是抱冬瓜来困。所以讲，真侪人专门来到菜市场来买冬瓜，用湿抱来困。也即种抱冬瓜来降温的方法，到底是毋是当有路用抱伊来困？有啥物款注意的代志？含甲讲即个抱过冬瓜，恁也当去食袂？咱就斗阵来听一本合博士科普作家苏军伊的解读。
1: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

0: 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95%到97%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0: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1: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啊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是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0: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主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0: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1: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啊，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花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一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保着这个冬瓜都盘了10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0: 吃冬瓜可以获得哪些营养成分？
1: 其实主要就是水啦。冬瓜的水分含量大概是在95%到97%，当然了，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肠道实际上是非常友好的啊。同时，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对于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在补充水分的时候，平衡一下身体里面的矿物质结构啊，这也是有利的。
0: 用来降温的话，冬瓜有没有替代品呢？比如说西瓜，它的含水量是不是也比较高？
1: 其他的一些植物的果实的话，那很难达到像冬瓜这样的含水量啊，同时很难有冬瓜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形态啊，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冬瓜都是这种长条形的，那长条形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容易翻滚，或者说你在拥抱它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西瓜其实它的含水量也非常高啊，95%以上啊都是水。但是你要是拥抱一西瓜的时候滚来滚去，你调整它的姿态，这觉可能就睡不好了。
0: 除了冬瓜之外呢，夏季常见的传统植物降温用品还有像竹席、草席、绿豆枕等等，它们的降温原理又是什么呢？
1: 其他的一些降温的设备，它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能力。比如说像竹席，它就是拥有非常强的一个导热性能，同时呢，厚实的竹席它

0: 它的储热性能也非常的强，可以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导走，会让大家感觉更为凉爽。至于说草席呢，跟竹席不太一样啊，主要是胜在它的这种导汗能力非常的强。它的这种织物的表面实际上是有一些微观的结构的。那在我们人体与草席接触的时候，我们的汗液就很容易因为这些结构被导走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的表面会更为舒爽一些啊。至于说绿豆，把这个绿豆添加到枕头以后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增强了里面的这种导汗的一个结构啊，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不至于一睡一头汗。这就是这些特殊的夏日降温设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合适的装备。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单词上加讲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包工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啊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首播时间是逐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闽南语的吟唱习俗。好，今天你为大家准备的是小雅鹿鸣。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们过来分享一寡毕业季有关的相关的代志吼。啊，七月份是毕业季啊，真侪学生囡仔为学校内底出业出来，要去到下一段人生的旅程。今天的咱来听相关的报道。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下面咱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中华习俗承载着咱传统文化，也当典雅习俗拄着咱的闽南话吼，都有咱闽南独有的温柔的气质。说落来，也咱要来听闽南话吼，来吟唱千古名篇。今天日为大家准备的，这是《诗经》内头的《小雅鹿鸣》，到底来听。

小鸭落明悠悠落明食鸭之品我有甲冰歌声

我有甲边，得音空调，是面不挑，滚珠是竹丝毫。我有几招，甲边色艳衣裳。又有老面色野几千，我有甲边，个性个性，何乐且淡我。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的两番道三江的现场。台湾设计师珍妮哈，来自东方美学设计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伊对咱中华传统文化是足感兴趣的，也经常走访各个所在的名胜古迹。伊讲啊，伊伫个台湾的时阵呢，就捌伫个古册内底真侪遍看到西安大兴县市的名，即个呢是唐朝长安三大易经场之一哦，遐位隋唐流传落来的传统的建筑文样啊，捌真侪遍出现伫个伊设计的册阁内底。这几年来啊，大兴县市啊，已经是吸引真侪两番文创业者来到这个所在采访，也袂少台湾设计师啊，有带着家己的作品来到这个所在参观，吼，将古寺庙内底的文样啊、色彩融入到现代设计当中。也珍妮兴奋地讲啊，吼，伊想要做一组以大兴县市的风作为主题的设计，将家己会当摸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所有的文化细节，拢堆伫个设计内底。吼，一边时间咱来听伊的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今天想带大家走进西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兴善寺。很多人来西安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兵马俑、大雁塔、城墙，这些景点都很壮观，很有盛唐气象。但大兴善寺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用宏大的场面震撼你，而是用一种很安静、很沉稳的力量，慢慢让你靠近西安这座城市的内在。大兴善寺就在西安小寨附近，外面其实是很热闹的城市街区，有商场，有车流，也有很多年轻人。当我走进市门的那一刻，感觉就像突然从现代生活切换到另一个时空，外面的喧闹被留在门外，里面是红墙、殿宇、古树、香火，还有很多慢慢走路的人。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参观一个地方时会很自然地看着它的空间秩序。大兴善寺的建筑不是那种一次把所有风景都摊开来给你看的设计，而是沿着中轴线一层一层往里推进。你从山门进来，经过殿堂、院落、树影，每一步啊都像是在把心里的杂音慢慢放下。我觉得这就是古代建筑很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安排人的情绪。你走得越深，心就越安静，你看得越久，越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热闹而存在，而是为了让人停下来。大兴善寺的历史也非常深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原来叫做尊善寺，后来隋文帝兴大兴城，寺院位在晋善坊，所以更名为大兴善寺。到了隋唐时期，这里更成为长安非常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译经场所之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1000多年前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印度、西域以及各地的高僧、学者、信众都曾经在这座城市交流思想、翻译经典、传播文化，而大兴善寺就是那段文化历史交流里很重要的一个现场。特别是唐代时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高僧曾在这里传授密教。站在这里，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文化的桥，它连接了古代长安与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西安不只是帝王之都，更是一座思想交汇、文化融合的城市。我自己来自台湾，对庙宇文化其实很熟悉。台湾的庙常常很热闹，有阵头、有香客、有地方生活的气味，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信仰文化。可是啊，大兴善寺给我的感受比较内敛，它不喧哗，不急着表达，而是静静地在那里等你自己慢慢感受。我在寺院里最喜欢的画面是阳光落在屋檐和树影之间，红色的墙、深色的木构、金色的殿宇，还有香烟慢慢往上飘，那一刻其实很有设计感。它的美不是华丽的，而是时间堆叠出来的，每一个比例、每一个转角、每一段路径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庄重又平和的秩序。如果你来西安啊，我很推荐你把大兴善寺放到行程里。它不一定是最热闹的景点，但它适合慢慢走、慢慢看。 你可以不用急着拍照，也不用急着打卡，就安静的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留给人的平静。对我来说，这趟大兴善寺之行不只是参观一个景点，更像是一次和时间、空间、文化的对话。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江的现场。最近台湾青年周宏宇来到厦门，好加上住伫个金门的台湾青年黄凯佳阿家好见面，也跟上往返伫个厦门、金门两个所在阿家有介绍下金一日生活圈的便利。现时下金两个所在的海上航程，简单需要三十分钟左右，通关流程不断的优化，好为早年临江福建到现时的刷脸秒过，好有真侪台湾同胞甚至会当实现早起八点半就坐。九点到厦门，十点返程，这款的歌喉往返啊，也敢讲啊，现时的下金小三通客运航线，真早的不是一条海上航线，佮加上两花少年家，会当交友六万的通道，会当和海峡相逢的这款的彼此，真正是变作我走卡吼。好，一边的时间来听伊的分享。
1: 我是来自台湾的小雨，那今天呢，我来到厦门约一下我的朋友阿佳。那他呢常年往返金门、厦门两地，现在呢小三通非常的便利，所以我要请他来带我在厦门转一转。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喂，阿佳，哎，你到哪里啊？
2: 哎，我现在在船上啦，你稍候我一下，我们这个小三通很快，半个小时就到了。
1: 好好好 ，OK OK， 那我就到码头去找你啊。Hello， 好久不见，阿佳。
2: 哎呀，是不是超快的？
1: 对，超快，真的，我看你超快，动作。
2: 对，
1: 前面给你打电话，你就说你快到了。
2: 对，我请你喝咖啡。
1: OK，那我们走吧。
2: 走。
1: 最近在忙什么？
2: 还好，我们今天遇到了。
1: 对啊。
2: 我最近在忙什么？
1: 哎，
2: 我现在真的就是海峡的桥梁，因为呢，台湾乡亲会找我来带他们游厦门。那大陆乡亲呢会找我带他们游金门，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非常的有意义啊。而且你知道吗？这么短的一个9.7海里的距离啊，那因为小三通这样子的交通方式，其实便利了很多人。
1: 对，
2: 我在金门接他们，走一走，聊一聊，然后呢再带来厦门啊，
1: 再送厦门。
2: 所以他们也会了解，蛮新奇的啊，除了飞机之外的另外一个方式，而且还很经济，很划算。
1: 对，
2: 那你借由这样子方便的交通枢纽，首先你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再加上说现在福建乡亲是可以到金门的，所以他也可以到金门来感受我们的热情，你看嘛。
1: 对，
2: 那我觉得小三通的这个存在哦，是便利两岸人民的往来。
1: 对啊，
2: 那交流也好，了解也好，那实际的这样子的这个感受也好，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
0: 阿家佫推荐好朋友王生豪吼，带周宏宇吼去游赏厦门的沙坡尾，因开始探寻沙坡尾历史文化之路。沙坡尾啦，真早伫清朝都是对台渡海的重要渡口。当年两个所在的商船为这个所在来往，闽南的乡下顺着海风吼飘到海峡对岸。也显示一带每一年都会当举办上王船回围活动。金门、台南的信众都会当专程拼来这个所在，同款的民间信用吼，将两个所在军。安安是个做伙啊，也显示啊，这片老渔港啊，已经无渔港的功能，不离个变作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有真侪台湾的手作人啊，设计师啊，伫这个所在开店啊，将闽南的老味素甲台湾的创意结合做伙。好，下边的时间，咱继续来听伊的分享。
1: 我现在来到了沙坡尾，刚刚在这个。

0: 进去找他吧。
1: Hello， 思豪哥，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Hello，Hello，Hello。阿嘉有跟我说你今天要过来，
1: 对，因为他跟我讲说这边有一个他的朋友嘛，这边待了十年，
2: 是是，
1: 所以让我过来可以跟你学习一下，就是沙坡尾这边的文化，以及他跟两岸之间的一个故事。
2: 是是是，那我带你来参观一下吧。
1: 好好。
3: 过去在清代的时候，我们的闽海关镇口呢，就是设在沙坡尾这边，所以我们的官员当时要去到台湾赴任，就必须从我们沙坡尾的接关行石牌坊出发，一路到台湾的台南。像这样就是台南的石牌坊跟我们这边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当时这个我们沙坡尾这边牌坊呢，是当时清代的海防同知蒋元枢所设置的，后来他又调任到台湾去当知府，所以在台南呢也设立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石牌坊，
1: 这属于一个记号，
3: 对，见证说我们这边是对台贸易啊，对台往来最早的港口。那到了近代以后呢，就建设成比较具现代规模的渔港。那像当时在这边做渔货买卖的渔行呢，就多达二三十家。
1: 就这边吗？
3: 对，没错。据说以前的人呢，是可以脚踩着渔船啊，从我们沙坡一路走到鼓浪屿上啊。
1: 哦，这么厉害！
3: 就是如果渔船并排起来的话，说不定可以直接走过去了。这个场面还是挺壮观的，
1: 非常壮观。
3: 那同时呢，一些这个现代化渔业的东西呢，也开始慢慢设置起来，也吸引了很多华侨回来投资建设，所以当时，建设这个包括下港电厂，都差不多是在1910年代到30年代，之间逐步去设置出来的，包括我们现在沙坡尾的避风屋呢。也在1930年代的时候开始逐步填岸造路，围成我们现在的避风屋，所以从这个时期呢，我们沙坡尾就慢慢走入到比较具现代化的渔业了。
1: 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下。
3: 可以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1: 好，那我们走吧。
3: 走吧，走吧。这就是我刚刚说到这个接官亭牌坊。我们现在这个牌坊是2010年当时两岸交流的时候，当时的对重新复刻回来的，而且当时是特地去台南找到古代这个当时图纸啊，重新复刻的。像这个牌坊呢，就是当时清代这个海防同知蒋元枢所设置的，所以它上面写的这个天南都会，也是称赞说我们当时海上贸易非常非常发达，很多船在海上就看起来像是一个城市一样，非常非常热闹。尤其当时官方镇口就设在这边，所以当时不管是这个贸易往来啊，官员对渡啊，也就是在沙坡尾这边。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管巷，像当时在做一些清点货物啊，还有最后准备运送台湾贸易税收啊，都是在配料管这边去完成的，所以其实这条巷子啊，对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那我们可以再去看一看配料管这个建筑呢，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现在走到这种还是把地名保留下来然后还是非常有这个生活氛围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吧，我自己还蛮喜欢走这个老巷子的，
1: 对，
3: 真的特别有感觉。
1: 是，这还有很多那种能看得出来有那个早期建筑的那个状态。
3: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配料馆还有一个跟台湾非常有渊源的，像我们现在沙坡也算是一个文旅景区嘛，像很多台湾的这个游客也经常会来沙坡。
1: 对，
3: 像我有时就遇过，我们有一个台胞的游客呢，跑来找我说，他们的亲戚就住在配料馆巷这边。他们已经十几多年没见面了。
1: 那他怎么还记得这个？
3: 对，就是他们十几多年没见面，但是一直记得说，他们亲戚就住在这里。后来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址啊，然后就真的帮他找到这个亲戚，还帮他们相认了。
1: 这个故事还挺好的。
3: 今天我们在沙坡尾逛了一圈，你感觉怎么样？
1: 原本这种渔村的这种气息，然后呢，了解到我们沙坡尾这边早期的一个发展历史，包含说它跟台湾之间的一个关联联系，然后包含说看到这个牌楼，就是在这边重新修复，而这个修复的过程，它是结合两边，包含说从台南找到原先的图纸，在这边再去复原嘛，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未来

0: 给台湾的人去哪里。
1: 那现在由我们台胞又回到当地，来做一些我们当地一些地方建设，去促进一些我们两岸的文化交流。我们真的感觉其实两岸真的其实非常近，尤其像我们跟一些店主打招呼啊，在路上遇到一些朋友，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有融入到我们这个
2: 地方，
1: 沙坡这个大家庭里面来，他们真的有把我当作家人看。
2: 可能我也想说，在这边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约定，没准我们可能再过个5年10年，我们再来到沙坡尾，就我来到沙坡尾再跟你碰面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收获。
1: 是啊，是啊，
2: 对吧？
1: 是
2: OK，
1: 是
2: 那我们来干一杯，
1: 干一杯，干一杯，
2: 以茶代酒。
3: 头段阁为雄起时段收听到的，这是文化道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这个也是毕业季啊，有很多少年家啊，为学校内底出街，准备开始下一段旅程啊。也因此内底呢，有人是和生活磨练，有人因善良温暖世界吼，因早着家己的坚强甲成长，开始下一段旅程。今天咱们来听特别报道吼，一场证书万里征途。
1: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2: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武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1: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所以说感觉就做这个的过程中也是险象环生。可以说
2: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1: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2: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他的自媒体账号叫石行学长，取自李白的诗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而在现实中，武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打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课余闲暇和寒暑假他都泡在实验室里，那些独自一人的夜晚难免孤寂冷清，但比赛结束后的戒断反应又让他停不下来。
1: 很多时候我可能就是热爱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个比赛他把东西交上去了之后，离进行这个答辩他有一段时间，或者说答辩结束之后没有事情做了的那一段时间，有个词可能叫戒断，就是会感觉那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就像一直支撑着自己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精神支柱就像被抽掉了一样，所以说我就会去再去打下一个比赛。
2: 幸运的是，武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武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武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武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武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3: 我们首先不是针对哪个比赛，而是希望学生在过程中能力得到提升。第一件事是让他们去做调研。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2: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武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武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3: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 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它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2: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二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2: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4: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2: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吴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4: 所以还是要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2: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7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奔赴西安。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吴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更的现场。现时越来越多人开始饲小动物啦，平常时大家无闲啊，社交圈啊可能是较萎缩，也伫个大城市奋斗，少年家转到厝内，有时阵会感觉孤单吼。那这个时阵，人饲一只宠物都特别好势啊，比如讲小猫小狗哦，因这种性格吼，啊这种体型的特点呢，会当给咱提供真侪情绪价值吼。要台湾青年体小米饲两只可爱的猫咪哦，叫招财进宝，好有特色的。今仔日小米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甲宠物好名吼，足重要诶吼。即个方式会当好爱宠物名吼，佮较有个性。下边的时间再来听小米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各位铲屎官们，你们家的毛孩子叫什么名字啊？是咪咪旺财这种经典款，还是奥利奥布丁这种甜品系？又或者你家主子有让人一听就笑喷，觉得这家人太有才的名字？说真的，给毛孩取名这种事吧，有时候比给孩子取名还纠结，想独特，想好听，还想有意义，结果憋了三天，可能还叫来福。今天啊，我这个取名困难户博主就给大家公开我的宠物取名灵感宝库，专攻那些搞笑接地气、充满烟火气的神奇名字。Let's go！ 首先，吃货的终极致敬——食物命名法，这绝对是重灾区，也是欢乐源泉。你家的毛孩是不是新种的美味啊？像主食担当的馒头、花卷、饺子、汤圆、年糕、面条。每次喊他们回来都像在报菜名，饺子啊，回家吃饭啦，邻居听到了都饿。硬菜小吃王者，毛肚、卤蛋、豆腐、串烧，想想一下，在宠物医院喊号请卤蛋家长带卤蛋来三号诊室，我觉得这多搞笑了嘛。甜品饮料天堂，奶茶、布丁、雪媚凉、奶盖、芝麻糊、可乐、雪碧，带奶茶去公园，别人说奶茶店在哪，你一直脚下 no 就在这咯。我们中国人啊，最讲究的就是好彩头，给毛孩取名那就必须把招财进宝、平安吉祥的愿望狠狠刻进 DNA， 朴实无华但真诚满分。招财天团有什么？招财进宝、来福旺财、元宝、金条、钱多多、暴富彩票，天天喊的招财进宝，感觉财神员都住你家了。平安健康组，平安吉祥、如意康康、健健宝宝，特别是经历过毛孩生病的孩子们，取名平安那真是字字真心。文学力量加持，在闽南啊潮汕地区，名字里带点神佛来保佑的超常见，比如说 Bobby 呀、啊，想像阿嬷用闽南语喊 Bobby 啊，来驾奔哦，这名字真是自带香火气。像我台湾很多朋友都会给他们的猫啊狗啊取名像麦子、卤肉饭、咪狗、狗嘴啊、妞妞、弟弟，名字背后啊常常藏着超有爱的故事或哭笑不得的瞬间。比如说啊，我家招财当时他是个流浪奶猫，又是最不讨喜、弃养率最高的带猫猫，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爱他，谁不爱招财啊，所以我把它取名了招财。 Bobby and 平安，我朋友领养的流浪猫，当时是只怀孕的浪浪，朋友先领养了生出来的小孩并取名为平安，寓意他平安降生。后来在情况的允许下，把妈妈也领养了，取名为 Bobby。 流浪的小猫经历九死一生的生子，最终在保佑下存活下来。看吧，给毛孩取名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一个搞笑的名字是生活的调味剂，一个接地气的名字是朴实的祝福，一个充满故事的名字是爱的纪念册。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南华道三江的现场。有一座藏在定江的山、因为课本里面前古名古讲这现实很多少年家要去的一个打卡地，那就是北固山、辛弃疾写到何处梦神州，满眼风光不过老。不过山是定江三山风景名胜区之一啦。

0: 好，也这个所在呢，一直是以天下第一江山吼好名的，伊亲像一只龙吼，盘伫个定江城北的扬子江的江前。也历代诗人呐，有真侪人，包括讲沈括、苏轼吼、米芾、陆游、辛弃疾吼，拢是有伫这个所在留了千古名篇。今仔日咱们带着咱的好朋友，台湾学姐周敏华去到定江的北固山来去行行看看。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走进江苏镇江，去探访素有天下第一江山美誉的北固山，再漫步于充满岁月沉淀的三国古道，去触摸那饱含烽火记忆的明代古城墙，还有三国演义中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刘备与孙权妹妹招亲之地的甘露寺，一起去品读三国风云，感受一下天下一色的壮阔，再和我们一同去欣赏充满着童趣的小朋友们用画笔所描绘的古楼江景。这里为什么会叫做北固山呢？那是因为这座山是一面紧邻着滚滚长江，像刀削一样的悬崖峭壁，它的山势险要坚固，易守难攻。我们顺着一阶阶的青石板路向上走，脚下所踏的可是当年东吴时期所留下来的古道哦。这条古道在此已默默地守候了1800多年。我们一边走着，也一边遥想，当年孙权就在这条古道上来来回回的，已经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但可以确定的是，运筹帷幄恐怕才是他真正最重要的心思，因此他大概也就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可以轻松地欣赏着眼前这片美丽的风光了。在我们身旁的这段古老又厚重的城墙，距今也已经有400多年了。当时沿海和长江一带倭寇十分的猖獗，总是不断地来骚扰百姓，明朝于是就修筑了这段城墙来抵御倭寇。行走在这个古道和古城墙间，不禁让我们不断地去联想当年这里只有日夜守候的将士，还有那严阵以待的防备。古道所承载的是三国的金戈铁马，城墙所扛住的是明代的烽火硝烟，而如今我们却反而是个悠闲的旅客，享受的竟是如此的岁月静好和安稳，这又是何等的幸福啊。这里有一座始建于唐代中晚期的魏公塔铁塔，这是当时的宰相李德裕为唐穆宗祈福所修建的，而当时原本所建的是9层的石塔，但是到了唐朝末年，石塔已遭到了损毁，所以到了宋代又重修，而成为了9层的铁塔。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铁塔已剩下了4层了。尽管今天的铁塔也只剩下4层，但是它的风骨却丝毫不减，它的气势也依然是那么样的雄壮。而围在铁塔周围拍照的旅客也特别的多，这绝对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华丽，而恰恰是因为它的古朴之美是那种经历沧桑以后所沉淀下来的一种从容和淡定。我们再继续往上走，便会望见在北固山的廊壁上刻着天下第一山。说到这6个字，它可是大有来头的哦。话说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在登上北固山顶向外眺望时，见到江水奔涌，海潮倒灌，江与海在此碰撞，浪涛如山，潮声似雷，汪洋一片，直通天际，那个场面特别的壮观。当时的梁武帝啊，看着心中顿时澎湃不已，于是就忍不住的挥毫写下了天下第一江山6个字。后来宋代的书法家吴鞠又根据了梁武帝的题字重新题写，以刻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石刻其实是清代康熙年间所重新翻刻的，这6个字的气势仍是可以将当年梁武帝心中的澎湃表达得非常到位。所以围观在这里拍照打卡的也就像刚刚经过铁塔一样，真的是特别的多啊。 如今站在北固山上，也再也看不到当年梁武帝所惊叹的惊涛骇浪了。因为地势的变迁，长江上游经常冲刷大量的泥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这里堆积，久而久之，江中的沙洲也就越来越大，陆地也就不断地向东延展，长江的陆海口也就一步一步地远离了镇江而向东。所以今天站在北固山顶上登高望远，所能望见的则是一片江天一色、平静辽阔的长江江面了。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岸道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漆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教育部今日发布新增部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新增专业将会在2027年开始招生。下届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内地两位，以何更加精准的对焦新生入新入台，培养高潜能人才。节目当中也下来关注。国家疾控局去年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导致蚊媒传染病可能比较多发，以何有效的应对，暑期最要使用方式，用我来去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今日节目内，我等一下来了解相关的情况。我等人学爱在节目当中认识一位在江西工作省发的台湾同胞王武勇，了解其作建江西发展及其为两岸交流探险导游的故事。最美的杭州天空，我等一下杭州在讲慈海江苏文化的魅力。接下来出进入到今日有蜜生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有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漆面生发，有故事的神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教育部去年发布新增部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所以14个专业的梯率，20个专业率。新增专业将会在2027年开始招生。不少朋友你就关心，下届职业教育专业目标增补主要面向内地两位，以何更加精准的对焦新生入新入台，培养高潜能的人才。我等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5: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6: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5: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

0: 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根据测算。
0: 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千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 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四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两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
2: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申报一个专业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3: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 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符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
0: 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应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
4: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
0: 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是他的人格油蜜神发，我可以组成人属意。国家疾控局春节烧烤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温末传染病可能比较多发，如何有效的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用我来去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等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4: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严实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3: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5: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中医嘱科学用药。
3: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5: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V70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3: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6: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 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属他的人嘅优美神话，也可以做成人书意。早两年，我哋来认识一位在江西工作神话嘅台湾同胞王武勇。王武勇来自台湾桃园，亦要邀请人到江西吉安太福音投资信仰。在江西发展多年，王武勇唔但自身信仰有成，还自己勤先搭头，推介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同神话，并常人因此自豪富有，敬老公益。也见证了自贵太流的快速发展。来等一下来了解。
2: 1997年，王武勇只身来到江西吉安太和县投资兴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之后，他积极推动两岸交流。2011年4月，由他投资建设的桃园度假村开业迎客，园区有着浓郁的台湾风情，也成为当地传播推广台湾文化的一扇窗口。2025年，王武勇又在桃园度假村打造了江西省内首个以台湾文化为主题的台湾知识馆，系统展示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以及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馆内还通过历史文献、民俗展品、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观者能够沉浸式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这也是他回馈社会的一种形式。
3: 我有10个兄弟姐妹，我6个姐姐，2个哥哥，1个弟弟，我第9。那时候家里非常的穷，那时候我自己就有许个愿，就说将来我假如说我有能力，我绝对回馈社会。那后来我们这边太和政府对我的事业的一种支持帮扶，我们希望小朋友学生，对不对，来到我们这边江西吉安太和的台湾知识馆来这边看看，来这边多了解认识台湾。
2: 在台湾知识馆一旁的草地上还矗立着一块形似台湾地图的大石头，黄武勇介绍，这是他在一次偶然在太和游玩时发现的。
3: 有一次我们到太和县那个水沙乡那边天湖山那边去旅游，在那河床上，哎，我忽然间看到它怎么这么像我们台湾宝岛的一个图呢，然后我就把它立在这边让大家一些游客那些看一下，我还特别把它标注了地标，就说在台湾的各县市比较大的，比方说台北啦、台中啦、桃园啦、花莲啦，我把坐标打上去，它的相似度有90%几。
2: 往返赣台之间近30年，多年来他不仅扎根太和创业兴业，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数百名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扶幼、敬老公益，也亲眼见证了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3: 我现在基本上在台湾差不多2/3，然后在这边住1/3，以前是这边住比较久，希望能在太和这边吉安市太和县这边好好的养老，多看看这边的好山好水，然后这边不管哪里都进步了好多，太方便了。以前我们过来要2天才到，现在我们当天都可以回去，早上出门回去晚餐都可以。

0: 66学唔足 ，咪就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太的人格有名神话，也可以做成人书意。徐福川系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名著之一。徐福川当中嘅个性人物同太西故事历来年都系突然一种讨论嘅话题。可以当中啊，学武松系一只相当复杂嘅人物形象，其身后呢既有快意恩仇嘅磊落，也有思想残暴嘅缺陷，既系力量同正义嘅化身，也系一只终身渴望认同嘅骨头嘅人。
2: 武松大夫李老黑，大家静静落头嘅景点故事。武松做乜嘅爱大富呢？系为民除害，系呢为了自身嘅名义。从中我哋可以读到乜嘅启示？我哋以下来睇下河北太后高速黄田路嘅讲解。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 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岗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岗而已啊。岗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 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岗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花，一连吃过十五碗，缓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岗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 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 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市为景阳岗上辛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 仗县各乡里正，并捕猎人等刑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之席，正合年月日。 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时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望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是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 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 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

0: 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异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 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1: 江永公答复系武松认真当中的一只重要的转折点。答复以后呢，武松和魏延处事后与魏延系列的变化，也为其和后续的魏延泰斯坦当中的行为埋下了绿色棋子。等接下来，他后边太后告诉黄田禄的讲解。
0: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此。” 人生须有一极快意事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事。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
1: 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 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呀，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打虫之后啊，武松。 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十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

是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吴松是不断的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两箭之后。 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站着学去白粉皮墙上写下八个大字，到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跋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一两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0: 那种伊闭上行囊，都是为高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中意坐在西山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中意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他的人的优美生活，也可以组成一首意。讲到浙江的包仓小城，好，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乌镇西塘，但是在杭州湾跨海太桥的南岸，还有一座大条又有料的池海。今天我们就谈谈中途记者的脚步，也还是谈一下自海强子爱我的亲音，再行一下王阳明先生留下的文化足迹。
4: 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5: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6: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7: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6: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
1: 演出人员王希，
2: 我们所谓的瓯乐的瓯，唐宋时候我们喝酒喝茶的茶碗，叫做瓯。
3: 所以在历史的记载就有这种形似碗状的乐器。
2: 对对对，它是通过加减水来调节音高的。
0: 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这中国文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瓷器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3: 因为在青瓷文化园里，青瓷的青色是这里的主色调，所以这个瓷器现在放在这个桌子上好像和它融为一体了。我拿起来看一下，青瓷的釉面是发着光的，它的颜色整体给人就是非常素雅。
1: 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5: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深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这位先生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1472年，他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5: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不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6: 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制，就是要
7: 自
3: 制，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8: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7: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7: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7: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7: 是良知的知。 在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7: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顺借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5: 天地玄黄，
8: 宇宙洪荒，
5: 宇宙洪荒，
8: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5: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8: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5: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0: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9: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0: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1: 教师张启业：
10: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3: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0: 对，
3: 一同起航的。
10: 对的，
3: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0: 经典塑造了宁波辉煌的过去，也如灯塔指引着他奔赴美好的未来。
11: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游民神话》的全部内容。欢迎下周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游民神话》，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两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我转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连麦朱总田啊，梦梦朱总田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木卡。

0: 下个相亲，粉人苏糖神珠之山，我系做新人飞亲。
1: 我系 Sovi， 诶，时间都喺我做木卡，带唔做人上。
0: 苏姐你好，我哋要睇齐家呢，一齐落去赐教人上，谈无夸人工无夸嘅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了谈家乡一个乌卡威斯。
0: 介意上啊哈，即系节目二，挨二种乌卡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落去搜索挨二种乌卡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介绍你面上上节目二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下的方向。爱爱钻木下，
0: 但钻人上。
2: 所以他来去赐奖人上，看人上穿起物嘅善善思。

0: 新修订的《深圳经济体系智能网联系查管理条例》已经是正式实施，其标志着广东深圳和智能网联系查两位的法制化进程又迈出了关键一步。A 则条例为自动驾驶技术的持续迭代、创新应用场景的全面落地，还有增加产业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提供了一套更加系统、完善且建设的法治框架，还有政策保障。就等下来，请听记者稍微带来的详细报道。
1: 一个法规明确，苏坎深圳市可在全市范围内优先探索全域开放智能网联系查套路测试，示范应用及商业化运营试点，打破以往单一行政区试点的范围限制，大幅拓展了自动驾驶技术的测试和应用空间。顺丰属院一栋区嘉兴营业点经理彭天祥安尼讲道。
2: 对企业利好，扩大业务场景范围，运营范围可承接更多的场景。
1: 专家提醒，全域开放为优先探索分布推进的立法诉求，并非无门槛全面开放运营。目前深圳的智能网联系查设施已经覆盖互联物流配送、互联范围签收等多种场景，一直都是在限天区域同贴天环节开展的验证工作，目的是以为更替范围的开放积累试验和经验。深圳市行人院长张水峰这样说，
3: 新条例只是给了政府分布试点的权限，没有规定必须立刻全域商业化运营，不存在一刀切全面开放。新条例试点会由易到难推进，像开放无人环卫、无人物流等这种低风险场景，载人无人车会最后稳步推广。
1: 试验小党的管理条例行细化为节烟划款，明确交通自动驾驶和完全自动驾驶的智能网联系查，以自动驾驶系统是否激发作为划分交通违法和事故责任的依据。一位条例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深圳自动驾驶产业先发优势，为技术迭代、创新扩容、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法治保障，致力深圳打造全球智能网联系查创新与产业交替。

0: 随着工信部、公安部联合推出国产小核查、当日调查、当日交税、当日上牌全国片面新增落地入海广东深圳，深圳的查家管改革也再提速。领导市民然后可以通过手机线上判决和 CS 点以参事持证挂牌，用搞好改革前实高管服务的速度同达稳度。详细情况请看稍微的报道。
1: 深圳依托现行试验的新查双牌以看似神速实施法体系，查家管服务事项的流程再操，自己破表，服务下沉，从往摆耗时一两日多头跑腿，到给他一部手机半小时判决 ，CS 点一参事当场拿证挂牌，以实施政务打通民生服务堵点。深圳市公安局高管支队查管态队机关总队总队长李东东安的介绍，
2: 通过数据的这个对接，打破环节的壁垒，提前。从这个厂家生产的时候，将相关的这种安全技术数据上传到我们的平台进行这种预查验，从以前在窗口办的这种模式转为在手机上指尖办一站式的服务。
1: 以前张张购置新查的市民李女士通过高管1123 APP 体验每新查双牌的线上判例，提查当日就能够把包厢缴税双牌等手续一并办完。李女士让你讲到，
3: 就过去如果我买一台车的嘛，要去报税，然后要去车管所，要跑个好几天。然后现在的话呢，交管1213之后的，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就缴税、选号、上牌，它一体式服务，它马上就可以办理，很快的。
1: CS 点的工作人员认为，我买今年的改革重点改革的是减材料、减环节，其他的核心是减时间，改革的是怎么样让手续办得更快的问题。CS 点经理罗顺利安尼讲到，
4: 以往的话，我们可能买购置税，那很多客户呢会授权给我们 CS 店，需要去线下帮客户去缴税。那上牌呢，也需要客户把车开到我们车管所去验车上牌。那现在的话，直接是一站式，在我们 CS 店就可以去解决，基本上我们半天时间就可以把这些服务给搞定。对于我们 CS 店，也确实减少了很多人力吧。
1: 另外，深圳高检还创立九间抽签判、实时判、在线判的高效服务机制。目前全市查家管服务名单布局增至1600家，3公里片面服务看持续规模，才只有24小时查管所进驻辖区的次次体验机，时间前前后唔大用，问政业务立等可持，上线42项高频业务，秒判率达到60%。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一啖话题呢，就同先分享到嘢。
1: 嗯，如果你喺上海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艾欧账户款，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下载地可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0: 再来一首歌曲歌，你欢迎继续收听艾欧嘅节目。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乌卡。听下来听乌卡的声音。
4: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神都之声的客家话节目《咬转木卡》。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专题节目
5: 《台湾青年刘彦顺期盼与泰流同行，共谈咖啡行业的发展蓝海》，欢迎收听。

0: 兰兰系台湾青年刘安生，系台湾苗栗嘅客家人，自细广东梅竹。目前佢喺台湾自助创业，成为一名咖啡店嘅店长。其实一开始吼，刘安生对咖啡并唔系咁偏执嘅哦，佢哋咖啡铁富诶。一摆偶然的机会，刘安生喺咖啡当中品尝到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甜蜜。几摆嘅经历，彻底改变了佢对咖啡的看法。也是令人明显地去探索更多独特风味的咖啡的想法。
1: 其实我一开始呢对咖啡并没有多大的乐趣，因为咖啡喝起来它是苦的。第一次我接触咖啡的时候是相当排斥的，就跟小朋友一样，我只喜欢喝甜的东西。但直到有一次我对它彻底改观了，从咖啡中喝到本就不应该出现的甜味，而那种甜味是含有底蕴存在，它是有厚实度的，仿佛就踏入另一种境界，就是全新的一种领域，是彻底刷新了我的三观。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就花更多时间去研究咖啡的这些品种跟产区，达到它让什么样冲煮的方式可以冲出一个比较好喝的咖啡。
0: 在刘安生看来，分享客商精神关键在于将其冲突融入自身的工作态度与价值理念当中。客商精神强调的创业精神、商业道德、风险承担等商业创新等方面的重要品质，正在秉持着安样的客商精神。刘安生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对创业的热情，向外的人展现了后生的人创业的热情同毅力，证明了有梦想、有毅力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我是就读夜间部，我白天在咖啡店上班，晚上就去学校读书。这样，
0: 作为自细广东梅竹的客家人，刘安生满怀对其他的转到的影响，同时日本泰流咖啡市场所蕴含的蓬勃生机同无限潜力所吸引。到今下，佢渴望可以凭一图像，深入了解泰流消费者对咖啡的独特品味同消费习惯。并期盼能够与众多热爱咖啡的两岸青年去建立家庭人相依，在思维碰撞当中探寻咖啡行业未来的广泛蓝海。
1: 我是台湾苗栗公馆的，寻根的话就是在梅州这个地方。是我二伯跟我讲梅州在哪，他没跟我讲到，他跟我说我祖先在梅州，他就跟我说这次来梅州玩的时候呢，顺便拜访一下你的祖先。我目的是想说，就是来看看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地方，大家对于咖啡这个市场密度怎么样？因为其实大陆人就是一天喝咖啡量其实蛮多的。对，那我想说，能不能在这边认识一下咖啡的一些青年啊，或者是说相关的企业家，跟他们讨论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0: 尽管系安后生，刘安生已经喺咖啡领域曾经涉足多年，佢满足于随波逐流，而系将对咖啡嘅热爱化作对每一颗体味嘅极致探索。从人生体挑片的整线、封皮火候的精准把控，到吹气尝试的反复调试，以力求在每一笔饮品当中呈现独特的蜂蜜层次，真系一种对品质的执着追求，使得几位咖啡店在同质化饮冲的市场当中脱颖而出，构筑起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到今下，两岸咖啡市场都已经齐全爆火。

0: 红叶见证见来见拍叶花，为了提高点度的咖啡见证力，刘彦成蓝皮时间打造 Q 特殊蜂蜜的咖啡。除此之外，刘彦成还向外翻出咖啡豆。
1: 这个市场其实相当的饱和，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竞争的一个产业，因为现在走到哪都喝到咖啡。对，那我们这咖啡的话主打就是个精品咖啡，精品就是说它比较追求的是整体咖啡的风味，不再是个单纯的苦涩咖啡，而是有某种特性，或者说它有一种甜味，或者一种花香，或者是那个坚果调性的那种风味存在。那很多人就喜欢喝这种比较 special 的风味这样子。对，那我们就专门去应该说开发出这种比较特殊的咖啡的饮品给大家。

廖安成的创业故事不单止是推广于咖啡的亲密之力，今日台湾产业其他向上泰料发展建议，充满真诚的想法写照，在泰料广泛的市场空间与蓬勃的发展态势吸引下，无私向廖安成一样的台湾产业跨越海峡，带领梦想而来，仍然要顽强的一层楼不懈的努力，将经营的理想浇灌于泰料一片充满建议的土壤，用实际行动证明。泰料不单只是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沃土，更可以成为台湾产业追梦入梦的舞台。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物跨年物跨市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来去搜索爱爱进物跨，就可以回听完整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难做地开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1: 走落你边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你将同以下建议客家英文选手，欢迎继续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6: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7: 等钻人上。
8: 所以前呢，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9: 我是小薇，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也来听客家歌，品客家戏。
10: 中央文明同华南体的教育

0: 传统意愿和现代时尚的碰撞。接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1: 听众朋友，欢迎在我节目当中。A 时代我们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听我来感受客家曲艺的渊源和魅力。

李善花出身汉卡世家，韩世杰出道为汉卡的拳头，严重之后失穷粮食症。伊作为小妹想为家的师傅批示，伊能够把祖国的思路全部学得到，临危救场，让伊得惟妙惟肖。小何因此潜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称为系西老虎。是个人时间，李善花先后主演的包公与牛牛、装瞎苍蝇、阴阳河等十个普泰卡和一动天气名山太超。每逢演出，伊都嘅上前风雨无阻，跑遍几十里路去看人嘅表演，同其捧场。可以讲系拥有相当多嘅戏迷同埋粉丝，佢令人捧其为广东汉剧嘅天衣花旦。

1921年，中国戏曲学院特意派来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有孕产生，但呢还报名高考，头一复习。当时郑老汉一听头，他听人态度是埋头糊涂，一坐就会几个钟头，因为压力过大。他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了爱新人的看客们，李先发做出了艰难的决策，撒起温暖的笑话，放下为嗷嗷待哺的两岁婴儿，而热气却白眼。1993年，在师长的鼓励下，李先发决心披荆梅花奖，于是他苦练水手功、闸北功、丹内功、扁担功等。

三男四嫌的七气，即将参赛之子得第来的平冲一人，也是一记相当的煎熬。伊觉得当时的经历简直出太有戏剧性了，相当的纠结，迫上天人肯定以后看。提起先生往事，李先发反而先用来调侃的口吻。雪上加霜的是，李先发结伙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压下来，最终靠科学发想法，艰难的演完了百里海演词，该用战斧，演用河，三个集字戏。虽然已出力，但系现场叹为观止。扁担工等内工等切法太锋异彩，前场撞上上戏三首歌词。出乎其意料的是，经历很多考验，严丹子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竟然还高举榜首，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梅体演员。而话梅花上次苦寒来，一只奖是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嘅，而军功壮大要加俾一班，更要感人的一班。在六年前，宋世杰喺李善发开日神坛，以壮郎名思眼。

0: 上苍童谣，开心听故事。
1: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们也来听
2: 生日工开世界。
3: 听众好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钱，首先是老太姐家话，来是谈阿伟叫位细老哥细老妹的人，用客家话来是讲一道寓言故事哦，哈。太细家啲哦，见下位小朋友在听故事啊，吼，太多事都系用普通话来形容。嘅我哋呢客家天气嘅小朋友在啊，吼，爱好少自家嘅阿妹花，吓好少我哋人呢客家花来。嘅我记得人呢用客家花来形容啊，一条寓言故事啊，吼，又听起来动摇踏实喎，吼。而且呢，有啲小朋友客家花也系十分嘅赞啊，听嘅以后你会觉得相当嘅震撼，相当嘅神奇。嘅今晚又好，首先来去老人家讲故事嘅小朋友啊，喺我哋当熟悉嘅话嗬，来自广东梅竹嘅二凤盖小朋友带来嘅聪明呢识后果嘅故事，一齐来去听下先啊！
4: 聪明嘅识后，识后哥哥喺树林度嘅最聪明嘅人，识后哥哥有只识后太太，决定。细后哥哥经常都为自家的太太哀叹，唔买时候真可以聪明一点啊！因为细后哥哥过聪明，所以小动物唔论遇到咩的难题，都会来请细后哥哥帮忙。小猪爱上盖房嘞，黄鹂爱学乐谱，熊猫爱学画画。细后哥哥就把房诶用来盖，唔先铺用来食，花红个用买颜色，都话本来几点滴。然后小猪就专心诶学习盖房诶，黄鹂也咪伊诶练歌，熊猫也咪伊诶学野外画画。有一日，细后太太也出来问，唔知是做嘛诶？只有细后哥哥好活卡，识查探音乐，面啊长空水母，骨头也会过世诶。细后哥哥感觉小动物骨叫都唔听来叫活卡喂，鸡蛋都是做嘛诶耶。之后细后哥哥拿起包子张法香，眼前的小猪已经成为了建筑师，王鱼也成为了歌神，熊猫也成为了画家，连家位细后太太也可以遵守同医生呢。眼前几点都暗淡，但今都成了明年。奶奶，奶俺聪明，马爱冬天早上，给黑因为马爱呀。这个故事有点类似一种聪明，我爱等小朋友渐渐有头脑是没用的，必须爱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的去做一件事情。
5: 阿拉丁的神灯虽然小，不过独立派变得有太世界。
1: 阿丁的故事虽然小，不过独立派也可以有太套理。
3: 听众小朋友，而凤盖小朋友讲的一只聪明的小后果故事啊，吼，当有道理哦。就算按有能力法，唔付诸行动，佮阿马阿都数位唔到的喎，吼。佮接定下来啊，吼，而凤盖小朋友和老太齐家讲一只故事啊，吼，要系深刻的表态一种理念哦，佮出一天系要付诸行动，吓，行动起来就能够展现阿位力量哦。来去听而凤盖小朋友讲的逆功嘅力量。
4: 泥工的力量，可以在关押的夏天，由四只小泥工发现了一半西瓜，西瓜被刮弄刮风，瓜子煮糊，西瓜皮刮溜，看起来刮新鲜。泥工又热又汗，兴奋地爬上去寝室，有一只泥工给刮坏，就像钻地机一样钻那西瓜肚的寝室。还有一只泥工起起来讲，怪好说，那咱把鸡带转我看试哈。太家人都同意，鸡蛋用力推， 推不通。一旦泥工之后转不开，他们太敢硬一下来推西瓜，太敢独来推西瓜喂，还是推不通。所以泥工又拿来一条长长的树枝，想把西瓜敲起来，但是树枝都被拗断了，西瓜还是一点都不通。这时有一只泥工对泥后讲，俺等可以一小块一小块一搬下来，然后我利息太爷泥工把西瓜搬走时，泥后同意耶，挖走修走，又到泥工爬挖西瓜空，把西瓜一小块一小块一搬下来，然后太里爷泥工搬走时，最后几等把所有的小西瓜都搬走时，几等再也不是什么东西食。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晚日嘅《牙庄卡》节目嘅全部内容，感谢两位收听。
1: 嘅节目自我也好，也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来搜索《牙哀再活化》，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喺天广夜节目当中再会，
0: 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

0: 到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线路，
1: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1: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0: 两岸一家亲，
1: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当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仔，来关注到浙江嘉兴南无红船边啊呢，来一个小火盘，亲子健康为看点，变作是参与。再来关注到融合家园，一位台湾少年人叫做罗静和，用脚步来看到大陆山河，用精魂来写青春的故事。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为文本的这个册本吼，一页一页册本，到达实景的山河，得到课本来去旅游，加则是暑假本土市场的新动能。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我来到租新玻璃彩电馆来关注着浙江嘉兴，最近这个南无疾病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呢真无闲，这期又被差不多500位孝贤队员来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呢，用小讲语言为各地亲属家庭来讲着为一只小船诞生一个大动的故事，为走马观花来看展，变作是沉浸式的同龄对话。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幅油画，名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
2: 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10岁的红船小讲解冯杏儿正站在一楼展厅，将百年党史、红船故事娓娓道来。稚嫩清亮的童声配合熟练的手势，吸引了一群亲子家庭驻足聆听。游客周振行一家来自上海，他告诉记者，嘉兴来过很多次，这次是特地带着两个10来岁的外孙女来南湖革命纪念馆研学，
3: 让他们接受一下革命历史的那些知识吧，让他们知道我们祖国为什么现在会越来越强大。书本上的东西只能是概念的东西，到场地来看呢，让他们看到的是实景，所以对他们会加深更大的印象，很有教育意义吧。
2: 在红船小讲解员深情并茂的讲解中，前来研学的小朋友们不再是被动观看图文展板，而是在同龄人的讲述中有了自己的感悟。3年级学生黄多恩：
4: 以前在课本上读红船故事，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今天听小哥哥小姐姐讲解，一下子就懂了红船精神是什么，也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来自江苏无锡的家长姚晨燕说，这些课本上的历史让孩子说给孩子听，印象更深刻。
5: 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而且听到小讲解他们用同龄人这种语言来说，对孩子是非常好的一个解释，包括历史故事，他们听得会更加生动，更加的理解。
2: 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郑浩介绍，自2013年以来，南湖革命纪念馆联合共青团南湖区委、区少工委等部门，常态化组织红船少年在红船旁开展理论宣讲活动，通过寒暑假体验营、红船少年先锋型研学课程、节假日场馆驻点讲解、红色课本剧展演等形式，已累计培育570多名红船小讲解，开展宣讲2800余次，服务游客超34万人次。郑浩：
6: 少年宣讲更有感染力、亲和力，能够实现同龄共情传播。我们希望以实景场馆为课堂，让少年讲、少年听、少年悟，让红色教育摆脱刻板模式，真正的实现沉浸式育人，让红船精神在代代少年中更续传承。
2: 如今，红船小讲解的志愿服务点位已拓展到12个，覆盖南湖湖心岛红船旁、仿宗亭等核心点位。这个暑假，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从看展变为参与，从到此一游变为到此一学。

0: 光立照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大地主心玻璃彩蛋馆，往来个领导顶做盘开讲，来关注着金华立军第七三一部队的最近单立馆，最近向社会来公布一个核心的最近档案，这就是关东军化学部新订新课书。大地这个新课书里面有什么款重要的信息，咱演出时就带着记者来了解。
3: 身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也是日本官方保留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该档案起初由日本留守业务部负责登记与核准，后转为厚生劳动省负责。2000年后，该档案由厚生劳动省移交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管，后陆续解密。
4: 这份资料呢，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档案馆。我们馆呢，在2023年赴日本跨国取证期间检索到的，最终呢征集回馆。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
3: 本次整理公布的身上申告书共计148页，涵盖108人信息，包括军属派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尉、军属佣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群体，记载了姓名、籍贯、家族情报、兵种、登陆上岸时间地点、官等级、战前所属部队、被解除武装的时间地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履历等详细信息。在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中，一名叫南博的队员信息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金世成介绍，既往研究是通过战犯供述印证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731部队、100部队存在毒气实验等业务协作，而身上申告书中南博的履历信息清晰表明，他作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前往100部队教育部开展兽医业务培训等，进一步固化了516部队与100部队存在密切的合作体系。
4: 以往呢，我们知道731部队与516部队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731部队呢与100部队也有这样的人员流转。这次呢，我们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三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三支生化战部队，他们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3: 不仅是部队之间人员往来，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提到的矢志野学校是日本陆军专门培养化学

0: 自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来自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来自日本矢治野学校，他们都同516部队呢有这样的人员调转、业务合作与业务互动。这些机构呢同516部队形成了一个研发、实验、训练的完备体系。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表示，军队、研究机构、医学学校之间如此深度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协作，仅凭一支部队自身的力量无法达成，这背后是国家的统一主导与协调。
2: 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1: 作为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先后研制了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日军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以检验毒气的杀伤力。这份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海拉尔地区参与毒气实验。金世成，
0: 这个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1: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说，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之所以反复选择海拉尔，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与苏联接壤，且气候条件相近，便于模拟对苏作战的实战环境。
3: 在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他们进行了浩瀚的这样的实验，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1: 据本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滞留在中国的有55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的有49人，未显示轨迹的有4人。值得注意的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成员在苏联羁押期间，并未像731部队、100部队成员那样受到专门的罪行排查、讯问与审判，其化学战罪行未得到及时清算。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关来到融合江河单馆来关注着作为清境大陆机海行业二十多档的台湾少年人，若进河内用卡步来行大陆山河，用惊魂来写青春故事。在地大陆这几年时间，有什么款的经历和感受？今日咱就斗阵行入伊的故事。
2: 从海峡对岸奔赴大陆，对台青赖振豪而言，每一次用脚步丈量大陆锦绣山河的历程，都是了解大陆、读懂大陆的生动课堂。出于北京，千年古都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让他真切体悟到大陆山河的风情与厚重。
3: 在北京，我最惦记的就是那口北京烤鸭，那种鸭皮咬下去，油脂在嘴里化开的酥脆，太绝了。在胡同里看大爷下棋，你会发现这座城市除了大气，还有那种踏实的市井气，特别迷人。
2: 走进上海，这座城市锐意进取的发展活力，让赖振豪感受到大陆高质量发展的广阔机遇，也成为他不断激励自己在机械行业赛道上寻求突破的奋进力量。
3: 到了上海，感觉完全不一样，那里的夜太繁华了。你看那霓虹灯在外墙上交织辉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脉动，它甚至会推着你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赛道里，我怎么样才能跑得更快。
2: 打卡四川，赖振豪体会到了四川人口中的巴适生活。在他看来，最难忘的旅行记忆是火锅的辣与熊猫的萌。
3: 四川呢，是那种又热辣又悠闲的平衡感，一边吃着火锅感受麻辣在舌尖跳动，一边看着熊猫团子在那啃竹子，你会觉得生活和事业原来可以结合得这么好。
2: 细数大陆旅行的美好经历，赖振豪表示最惊艳的便是新疆之行。从文字里的壮美天山、瀚海沙漠，到眼前触手可及的金黄胡杨、皑皑雪峰，大美新疆令他在初见时一眼惊艳，离别时又心生眷恋。
3: 而新疆那是震撼之最，当我第一次站在那大到没边的雪山脚下，四周静得连风都能听见，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的竟是厦大食堂的那碗拉面。那种奇妙的感觉，原来这碗拉面的根就在这几千公里外的雪山之下。这一路上，北京的鸭香、上海的灯影、四川的火锅，最后汇聚成新疆的那片广阔，这些碎片串起来，那瞬间让我觉得是真实，是具象的，是我每一个走过的角落。
2: 作为深耕大陆机械行业20余载的台湾年轻人，赖振豪用耕耘、融合、延展三个关键词，书写出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青春答卷。
3: 如果用三个词总结这20多年，我会选耕耘、融合、延展。耕耘是父亲留下的根，也是我的初心。实业是不动声色的，就是在机器的轰鸣声里耐得住寂寞，把产品做好。融合就是我从那个跟老师博饼的台籍学生，变成现在机械行业的从业者。中医系的医者仁心和工业自动化的严谨逻辑，在我的生活里奇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延展，我的人生边界在这里被拉宽了，从云霄到厦门，从福建到新疆，我感觉自己一直在路上。这种探索就是我20多年人生最宝贵的注脚。

0: 生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我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带着课本，吼来旅游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拍卡课本内面的地点的旅游方式，可能工作是课本游。最近呢也是夯起来，为什么这种旅游方式会当讲是夯起来呢？其中有什么款的亮点、原因，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3: 从我多想去

0: 看看里的北京天安门，到葡萄沟描绘的新疆风情，再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对应的海岛风光。这个暑假跟着课本去旅游，这种旅游方式持续升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位带孩子来看升旗的家长告诉记者，
1: 孩子天天念叨着要看天安门，这次专门带他来看升旗，让他在书本里看到的变成了眼前的真实场景，印象更深刻吧。
0: 另一位游客也感慨道，
2: 从语文课本再到可以更真实更亲切地感受到文字背后的魅力，感觉很奇妙。
0: 而平台和商家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多个在线旅游平台上都有很多课本游相关产品，列出了课本里景点的位置、图片以及游玩路线，有的还支持游客自定义线路。语文书变成旅行攻略，课本游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匹黑马。这一热潮的核心动能是什么？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
3: 暑期旅游旺季，亲子客群占比大约在60%左右，课本游是暑期亲子游和研学旅游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因此随着各地中小学生陆续放暑假，课本游的热度也快速的上升，通常首选国内重点历史文化名城和名山大川，例如北京、新疆、江西、安徽等在课本里出现过的重要景点是课本游消费群体的主要打卡目标。
0: 从平台供需匹配角度看，课本游在拉动目的地停留时长、客单价及二次消费方面表现亮眼。程超公说，
3: 第一是停留的时长更高，尤其是过夜消费，长线研学产品的过夜率通常接近100%。第二是综合的客单价更高，相比普通的观光产品，课本游产品会有30%以上的溢价，高端定制性质的溢价率可能会直接翻倍。第三点是课本游的二次消费比普通观光产品通常要高15%到20%，消费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了餐饮、住宿、手作、文创等等客流等体验类产品的复购率会更高一些。
0: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指出，总的来看，当前课本游对文旅产业的赋能价值正持续凸显。
4: 首先，课本游的核心产业优势在于实现了文化记忆与旅游消费的这种深度的耦合，天然具备广泛的受众的基础和深厚的情感共鸣。其次，课本游通过重构文旅加教育产业链条，释放了供给侧改革的深层潜力，它打破旅游业对传统自然资源这种单一的依赖，激活了红色遗址、历史名城等等存量资源的活化利用。
0: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赛道的爆发，目前部分机构的旅游产品虽然打出课本同款旗号，却只提供简单拍照打卡，有的甚至存在虚假宣传和内容注水行为。对此，李军认为，行业急需建立相关标准。
4: 要建立标准体系，需构建全链条规范化的治理框架，推动行业从流量驱动向标准驱动来转变，通过标准化手段确立优质供给的市场主导地位，规范发展。需要强化多方协同监管与自律的机制，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与内容的注水行为，同时引导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建立黑白名单制度与第三方评估体系，畅通消费者的反馈渠道来走，倒逼市场主体回归产品的本质，营造优胜劣汰健康产业生态。

0: 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最近的进行乐队实行的全新修订的和清白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一旦讲下个月新来今年来福卡民上届讲改革力度上届大，针对性上届强的一摆交易制度系统性的升级。也讲到这摆升级会带来什么款交易规则变化甲影响，咱着到底得着记者来了解。
1: 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表面看，这只是券商机构常规的系统更新，但深耕资本市场多年的田卫东直言，此次新规落地分量十足，它并非零散的条款修补，而是全方位的底层机制重塑。
2: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一些技术指标的判断、交易软件的修正、调整等等。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1: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诸多机制漏洞逐渐显现。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长期借助制度短板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 15.05 至 15.30 分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旧的尾盘连续竞价机制极易被主力操纵，瞬时拉升造假，盘中刻意诱多等乱象频发，而随着集合竞价统一，盘后交易全面扩容，这类人为做局乱象将显著减少，推动市场定价回归真实公允。
2: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

0: 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1: 改革前 ，A 股市场长期存在两市双轨制，深市 ETF REITs 早已实行尾盘集合竞价、不可撤单机制，而沪市同类品种收盘前3分钟仍沿用连续竞价模式。规则差异形成制度价差，如同两条相邻道路执行两套通行标准，数千亿量化资金依托毫秒级交易优势，高频挂撤单，尾盘瞬时大单撬价，制造虚假折溢价，蚕食普通投资者定投基金申赎的隐性收益。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2: 市场统一，尾盘3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1: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0: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1: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3: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3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0: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2: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1: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 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2: 这次新规是注册制改革的关键一步，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所以 A 股交易新规不是简单的规则调整，是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升级。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1: 换句话说，此次施行 A 股市场交易新规，不靠政策刺激行情，不靠资金撬动涨跌，而是通过修补制度短板，净化土壤，完成了一次市场底层生态的自我革新。

0: 出征立招翘厝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咱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庭家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发源地。
0: 是的，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浙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千年文脉，成为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
1: 浙江仙居的非遗技艺针刺五谷花灯列入国务院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仙居县民俗文化的杰出象征。今天的传承由我将带您走入花灯匠人的工坊，聆听他们的传承故事。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州，发祥于上海，繁荣于全国，流传于世界，有中国第二大剧种之称，也被称为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根脉中华带您循着婉转悠扬的曲调，徜徉在越剧激情洋溢的唱腔之中。
1: 杭州茶文化素有一红一绿，红绿双绝的美誉。西湖龙井是镶嵌在西湖山水间的翡翠，而九曲红梅则是当之无愧的红宝石了，其干茶条索细紧卷曲如鱼钩，汤色红艳似玛瑙，香气清馥如红梅。巴雅会馆带您细品九曲红梅。
0: 温州话是一种吴语方言，亦被民间称为欧语，为浙江温州市一带汉族本地居民所使用之汉语方言。魅力方言一同了解被称为中国最难学的方言之一的温州话。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浙江仙居婆滩古镇，流传着一种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民间艺术瑰宝，仙居针刺五谷花灯。它相传源于唐代，俗称唐灯。
2: 传说唐开元年间，仙居婆滩村有一秀才，夜行深山迷路，被一仙女以一盏神灯引路。此灯造型

0: 致，制作精美，灯身没有骨架，全由真丝绳各种花纹图案的纸片粘贴而成。绣材返家后，依样画葫芦进行精工制作，制成后悬挂在自家门口，人见人爱，赞不绝口。神灯在秀才家落户后，仙女即变作村姑与秀才结为夫妇，夜夜陪秀才诵读诗文。大考之年，秀才得中状元，后来人们就把这盏五谷花灯称作状元灯。
1: 仙居针刺五谷花灯的奇妙之处在于，它颠覆了传统灯彩的架构，通体没有一根竹木骨架，仅由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纸质灯片通过折拼粘接而成。这种五谷工艺让花灯造型千变万化，立面细节，极富层次感。
2: 仙居针刺五谷花灯的灯面图案全由刀凿、针刺成孔，手艺人用绣花针在纸片上以针代笔绘出图案，而灯光透过这些细密的针孔透出，便形成了玲珑剔透、流光溢彩的光影效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仙居花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汝兰和他的徒弟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彩平。
3: 这个花灯呢，过去呢，我们村底下那个有个元宵节闹花灯，我们做好之后，把井工，供到街上去游行，跟那个村民观众看。现在呢，那个给游客看，游客来看到之后呢，都很喜欢这个花灯呢，看起来很漂亮。我很喜欢做花灯。我不业，只要你下来学，我都教吧。只要你有耐心说起来，想把个咋花灯做好，那就教你。
4: 花灯大小不同，针孔数量也不同，针孔要疏密相间，还要排列组合成美观的纹样图案，极其考验制作者的手上功夫。除了针刺，还有制图、调配胶浆、制作灯纸等十几道工序。制作一盏花灯最长可耗费数月的时间。
5: 仙居花灯呢，要有一个制图打样和一个宝石灯的一个图样，就是把一个灯体上的一个造型的各个部分，就是都要把它打压出来。那么这个灯呢，它需要二十几个灯片来完成一个成品的灯。那么有了图纸之后呢，就是把我们要做的一些花灯的纸质的材料把它备好，就是需要用这样的一个色卡纸，那么然后呢，这个图样放在上面剪出来，就开始可以做下面的工序了。
6: 最主要的一个针刺环节，那么针刺环节呢，就是针刺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的均匀，才能够透出仙居花灯的精髓。
5: 是一根针杆，然后呢，就是用一个绣花针下到这个针杆里面，然后呢就可以针刺了。那么针刺呢，先是由一个花灯的线条先把它外围先刺出来，那么刺的时候呢，就是握针的姿势一定要把针杆很垂直的刺下去，这样子呢，刺针的效果透出来会很均匀、很平衡。然后刺下去的力道呢，一定要下针要稳，起针要快。然后这个灯片呢，就是刺出来的透度是不是很均匀？然后很玲珑剔透。
6: 第三道工序呢，就是仙居针刺五谷花灯的一个折叠过程，
5: 就是把一个灯片，然后按照规定，就是如果凸出来或者凹进去，按它的顺序，就是把它折叠出来。折叠的过程

0: 程呢，就是折下去的痕迹呢，然后用手指把它带一下，然后呢，这根线呢就会折叠的很平直。
1: 第四道工序就是一个束灯的过程。那么束灯呢，首先就是要把已经
0: 折叠好的一个灯片，就是通过那个胶水粘合成一小块之后，就把它做成一个组合的一个灯面，然后呢，再把它整个呢组合起来呢，就变成二十几个灯片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成品的灯了。
1: 亮起来是不是很玲珑剔透，很漂亮？
0: 这款灯的名称呢叫做龙凤花篮灯，里面就是以龙跟凤就是为主图案，就是一个龙凤呈祥的意思，就是一些婚嫁的时候呢，这款灯是最合适送礼的。那么这款灯呢叫做荔枝灯，它仙居花灯的主要呢，它就是一个造型呢，就是以一个玉物下行的一个手法来做这个花灯的灯体，它是形式荔枝，所以呢这款灯称为荔枝灯。那么这款灯呢叫做花篮小圆灯，然后里面的图案呢也是一些松喜临门啊，福谐富贵啊，就是把一些生活的美好寓意呢把它综合在灯体里面。
2: 仙居真寺五谷花灯曾因战乱与时代变迁几近失传，上世纪80年代，当地成立花灯协会，通过对古灯图的整理与复原，才让这项瑰宝重现光芒，并于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王汝兰、陈彩萍等传承人为代表的老艺人，用多年的坚守延续了传统的血脉。
3: 如今，仙居为这门非遗技艺搭建起了广阔的传播平台，开设花灯共赴工坊，开发花灯手工体验包，成立花灯社团，开展花灯艺术节，还编写花灯校本教材，持续在校园开办花灯课程，让更多孩子从小就接触这项非遗技艺。
4: 要想真正留住花灯的手艺，就要让更多年轻人从小开始学习。婆潭古镇上的小学里开办的花灯课程深受孩子们欢迎。这些仙居的后生还没意识到，他们一针一针刺破的不是花灯的灯纸，而是一门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面临的僵局。时代在变，但只要仙居人的匠心不变，仙居的花灯就永远不会熄灭。
2: 仙居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方秉乾：
5: 现在我们当代人对花灯的艺术的创作，既是承传了古代的那种艺术宝贵财富，而且对我们古代的这个非遗的传承的文化也是一个大发展的机会，既是承传了它，也发展了它。根据我们现在现代人经济的发展，你经济越发展，百姓越富裕，他就有精力，他就有财富，就可以去搞那个花灯，可以进一步研究花灯，在材料、在图案、在设计、在美观啊，甚至呢，他可以今后一代会更比一代强。
6: 仙居五谷花灯是仙居人民引以为荣的文化瑰宝。它是传统女工技艺的杰作，对发扬当地特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7: 仙居真寺五谷花灯种类多样，除了绣球灯，还有荔枝灯、元宝灯，它们融合了绘画、刺绣、建筑等丰富的艺术形式，闪耀着人们的生活智慧与巧思。仙居真寺五谷花灯在一代又一代匠人的接力中焕发新的生机，它通过独有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魅力，承载着人们对过往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美好希冀。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发源于浙江嵊州的粤剧史称小歌班，它从当地的落地唱书发展而来，汲取了昆曲、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之大成，一步步走向成熟，逐渐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0: 下面有请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教师吴静讲述粤剧缘起与发展。
2: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奇勇敢才。
3: 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受众最广泛的地方剧种之一，具有110多年历史的粤剧，以其委婉动听的唱腔、真切细腻的表演、优美抒情的风格，生动演绎了江南文化的灵秀与典雅，诠释了粤地文化的厚重与包容，被誉为梨园的一朵鲜葩。粤剧起源于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甘陵镇东王村。此处群山环抱，绿水萦绕，粤剧就发源于这片灵山秀水间。嵊州曾经叫嵊县，唐以前称善中，也叫善县。它地处浙东中部，北连会稽山，东接四明山，境内山水秀美，风光秀丽。但是由于多山而少地，人口众多，因此这里的农民生活比较困难，他们在农闲时节会去杭嘉湖一带经营小本生意，或者是从事手工业劳动。他们生性乐观，不屈不挠，农民们在劳动生产中会自娱自乐地在田头歌唱，也会组织大量民间宗教活动，到了灾荒年则沿门卖唱谋求生计。在清咸丰年间，各种民间曲艺在杭嘉湖以及宁波、绍兴一带广为流行。嵊县部分贫苦农民为了生计，用佛曲、宣卷、道情等俗曲小调唱一些劝人为善、祝福长寿、多生贵子等等的吉利词句，沿门乞讨，俗称沿门唱书，或者也叫落地唱书。其中最早的著名艺人是马塘村的农民金启炳，他呢不但歌喉悦耳，而且思维敏捷，能即兴编词儿创作新歌新调。他吸收改造了当地的民间俗曲，创造了一种四宫和调，唱书更加好听又易懂易学，因而深受群众的欢迎。金启炳根据佛曲、山歌小调的格式，自己填词任意歌唱，又按《萧经》中“四宫和尚扯”五个字，或佛曲中的“阿弥陀佛”作尾声衬字，叫意图帮腔。如此一来呢，便形成了有领唱、有帮腔的样式，气势洪亮雄壮，大大激励了演唱者的情绪。因为这种曲调以四宫和尚扯为衬字，大家就叫四宫和调。
4: 姑娘哎，明啊姑娘，姐妹双双同啊上个梁，要多么灵应天，准那个曲少啊响，几点来做 妹呀爹下。
3: 四宫和调是阎门唱书时期产生的第一个唱调，它的曲调淳朴简单，有较浓厚的乡土气息，版式单一，没有固定的格式，演唱者可根据情绪的需要灵活自由地去进行变化。1870年左右，嵊州南派唱书艺人创造了一种哀哀调，哀哀调又名一点红，曾是落地唱书时期红极一时的曲调。关于哀哀调的产生，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当时有一个名叫张国森的唱书艺人，一次夜晚他从外地回家投宿客栈，半夜听到远处传来了妇女的啼哭声。张国森起床寻声而去，发现原来是一个小寡妇在坟头哭刚去世的丈夫，哭声啊极其的哀苦。张国森径自呆呆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听了大半夜，天明后他回到客栈，记录下了

哀调的帮腔中多有哎呀哎哎呀的衬字，故而得名。由于它的词格腔格结构不适于长篇书目的演唱，而且传承的结构也相对比较的封闭，因此流行时间短，范围呢也比较小。在哀哀调流行的大约同时期，有唱书艺人创造了一种新唱调，伶偶调。

0: 一绝林青那心，一个一座的湖岸。
1: 林鸥调因演唱时常带有呀哦、吟哦、吟吟哦的帮腔而得名。它起、平、落的曲式结构解决了长篇唱书的问题，成为落地唱书时期流行时间最长、形式相对最完整的唱调。林鸥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南北两派不同的风格，其中林鸥南调粗犷有力，音域跨度大，多采用集体帮腔，更具乡土气息。而林鸥北调呢，则婉转低沉，旋律平缓，用接腔配合演员出场，说唱性更强，更加的市民化。四宫和调、哀哀调、林鸥调是粤剧萌芽时期的三种主要唱调，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早期粤剧发展史上的唱书时期。1906年3月27日，一个平凡的夜晚，在嵊县东王村香火堂前，李世全、高炳火、李茂正、袁福生等一群回乡参加春耕的落地唱书艺人，举行了一场不同以往的特殊表演。他们在四支道筒和门板搭建起来的简陋的舞台上演出，上演的是石箭头、泥凤山茶等剧目，不再是唱故事，而是各自化妆演起了戏中的角色。这种新奇的表演形式深深吸引了观众，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有角色、有舞台、有服装、有化妆、有说唱、还有表演的创新演出，竟然在不经意间呈现出戏曲形态的雏形，竟然创造出了一个未来的大剧种。这个从落地唱书曲艺中脱颖而出的稚嫩的粤剧，就这样偶然地在道筒背上咕咕坠地了。因为演员们穿的是竹布大裙，唱的是山歌小调，观众将它与绍兴地区原有的绍兴大班相比，称它为小歌文书班，简称小歌班。小歌班在演出时，舞台上不断传出滴嘟滴嘟的打击乐声，又称之为滴嘟班。小歌班和滴嘟班是粤剧的两个乳名，因而1906年3月27日这一天被后人视为粤剧的诞生日，嵊县的东王村被看作粤剧的摇篮。这次演出后，东王村小歌班作为粤剧史上第一副职业戏班，名声大振。几乎同时，北派艺人马朝水、张康荣等人也在余杭陈家庄上台演出了《珍珠塔》，其他唱书艺人闻讯都纷纷登台演戏。不到一年时间，几乎所有的唱书班都变成了小歌班，繁盛时竟达到200多个。小歌班的剧目都是鹿头戏，它仅有故事梗概而无唱白曲调，全凭艺人在舞台上现编唱白、现套曲调，即兴发挥，生发出相应的动作和表情。起初很长一段时间演的是两小戏，是小生、花旦，后来又演了三小戏，是小生、花旦加小丑。这种中小型戏表现农民的劳动生产、日常生活和爱情、婚姻等喜怒哀乐，重视道德上的惩恶扬善，生活气息浓厚，形式活泼生动。小歌班时期与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剧目方面由短篇书发展到了长篇书，书目内容更完整，故事性更强。音乐方面以林鸥调为主，但旋律与节奏较之前更富有表现力。

0: 其实小哥般的博星除了在内容表现农民喜闻乐见的题材受到认同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因素，那就是1907年后圣县农村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连续3-4年农民几乎颗粒无收，这就促使大批当地农民加入小哥班谋求生活出路。然而大量的小哥班在小小的圣县里自然是没有发展空间，因此陆续有戏班外出寻找新的市场，开拓更大的天地。他们离开圣县后，有一大部分沿着陕西从上虞、绍兴流动到了杭嘉湖地区，继而走向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从此圣县乡间的小哥班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新的历史时期。
1: 上个世纪20年代，粤剧进入上海，现代商业文化与都市观众的审美需求对粤剧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30-40年代，女子粤剧云集，数十种报刊和粤剧专刊通过剧本、剧评、名角介绍等宣传粤剧，众多演员通过电台演唱红遍上海，粤剧也逐渐完成了从乡村到都市、从广场艺术到现代剧场艺术的蝶变。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浙江杭州有闻名遐迩的西湖十景，也有并称为红绿双绝的西湖龙井九曲红梅。茶友们形容九曲红梅为被时光熬煮过的芬芳，喝下一口，那一缕香韵布满鼻腔，令人难以忘怀。
0: 巴雅会馆和九曲红梅红茶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包兴伟去解锁这独有的茶香。
2: 九曲红梅原产于西湖区双浦镇大巫山盆地，山高500多米，土质肥沃，四周山峦环抱，林木繁盛，遮风避雪，掩映烈日，适宜茶树生长和品质的形成。同时，大巫山周围一带部分茶园也是西湖龙井茶基地二级保护区。说九曲红梅和西湖龙井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也不为过。
3: 我们是西湖龙井的全体种茶叶品种啊，来制作红茶，所以我们整个鲜味感、滋味感，包括甜度，是整个是我们西湖龙井的这个品种特色。
2: 九曲红梅的制作分为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等步骤，粗略看上去有点像在制作杭州的另一种名茶径山茶。而它跟径山茶的制作工艺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发酵这一步。
3: 我们里面就在发酵，打开看一下啊，
4: 在发酵机里发酵。
3: 对，这个在发酵机里发酵。
4: 哇，好香啊。我能上手吗？
3: 可以可以。
4: 哎，它还有点湿湿的。
3: 对，湿是它要有个环境的温度跟湿度。环境温度一般是在25度到30度左右。环境的湿度一般是在90%。
4: 在这样高。
3: 对，在这么一个环境下，那么茶叶就开始自己自然的发酵，这些都已经开始变化。
4: 它不用加任何的酵母这些，它自然发酵。
3: 对对对，它是自然发酵，不用加任何的这个另外的物质。
2: 红茶属于全发酵茶，发酵度要达到80%到90%以上。制茶师会根据茶叶颜色的变化决定发酵的时间。
3: 然后我这个金黄色的就是茶黄素，待会儿如果是开始红了，它就茶红素出来了。如果在后面是发黑了，它就是茶褐素出来。
4: 茶褐素。
3: 对，从口感的鲜爽度来说，一定是茶黄素。
4: 茶黄素它的功效是什么？
3: 它主要是一个是鲜爽，一个是鲜甜，另外还有一个是抗氧化。所以茶黄素是茶叶里面的软黄金，它的抗氧化效果是最好的。
4: 抗氧化，女孩们美容的。
3: 美容的。红茶的干燥我们一般分两道，第一道叫毛火，然后呢后面还有一道叫烛火。
4: 什么火？

0: 红茶色红，香清如红梅，故称九曲红梅。而它还有一个最早的名字，叫做九曲乌龙。但这个乌龙不是乌龙茶的意思，而是来自于一段当地的传说。
1: 就是这边还有一个景点，可以来看一下。
2: 哇，
3: 这个是乌龙瀑布。
2: 啊，这都被藤挡住了。
1: 对对对，
2: 那上面有个
1: 上面
2: 乌龙瀑布。瀑布在哪儿呢？
3: 那瀑布就是后边。但是现在是没水
2: 啊，
3: 没水。以前有水的时候，这边的这个水流量还是很大的
2: 啊，
3: 就是传说在大雾山上住着一对老夫妻，老来得子，叫阿龙。然后呢，阿龙呢有一天在这上面那个溪水里面玩，完了以后吞了一颗明珠，然后变成一条乌龙，变成一条乌龙以后，他就从这个山上从这边游下来
2: 啊，
3: 游下来以后，这个山的这个两边全部是茶树。全部是长成茶树，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呢可以种茶，这个制茶为生。然后呢，老百姓呢这个为了纪念这个阿龙，把这个茶呢做成一条条像小乌龙的形状。
2: 哦，
3: 所以最早的九曲红梅茶名就叫九曲乌龙。

0: 他们，传承在豪放婉约的诗词音韵里。
1: 河南话里呢，把下雨叫做滴行，用普通话说就是滴星，所以才有了七八个星天外。
2: 客家话呢，把彩虹叫做天钟，就是把彩虹比喻为天上的一张弓，天钟。所以呢，就有一句诗叫做怅望复怅望，云山挂天宫。
0: 一句家乡话就看到了故乡童年嬉戏的小河，一句家乡话就闻到了故乡熟悉不过的饭菜香。
3: 你不是想学制药的拳头本事吗？捱不捱得
4: 今早太阳烧到民众衣裳。
0: 南腔北调，乡音里流转着亲切和诚恳，中华文脉，魅力方言。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被誉为汉语活化石之一的温州话，是一种吴语方言，亦被民间称为瓯语。
0: 春秋战国时期，温州属于瓯越地，瓯越地区的土著居民最开始使用原始的瓯越语，随着时间的推移，瓯越语逐渐演变为现代的温州话。
1: 由于温州地处浙江南部，地理位置相对封闭，这使得温州话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保留了大量古汉语的特征，形成了与典型吴语如上海话、苏州话明显不同的方言特点。
0: 温州话的语音系统比普通话更加复杂且多样化，正因如此，温州话常被称为中国最难学的方言之一。
1: 总台主持人李新红、黄金、温州学研究联合会执行秘书长叶玉登、温州城市大学美术学副教授黄国祥一起来聊聊温州话。
2: 二位都是温州人啊，能不能先用温州方言来介绍一下自己呢？我们请叶老师
3: 先
2: 开始。
3: 好的。到南海我是有当宇宙南，虽然到南呢在宇宙是四次次次次四。
4: 哦，这句我听得懂，吃吃玩玩看看戏。
2: 是的，黄老师，
4: 您来介绍一下自己。
5: 我的家乡是温州龙岗的，讲的是蛮话。那蛮话是一个人口只有27万左右的小语种，那我就用蛮话跟大家打招呼了。大家侬好，我是黄国祥呢。宇宙侬，我是一个大学美术老师。
4: 大学
2: 最后一句听懂，大学美术老师。
4: 对，两位老师都来自温州，但感觉语音语调还是不太一样的。
2: 正是因为语音语调的不同，才铸就了方言的魅力。
4: 是的，
3: 是有点意思 的。因为温州特别明显。人家讲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温州人说温州话。因为呢，温州话里面很多字，你读起来都很有意思，比如咸、盐、斜、压。这个读起来差不多就一个音了。
2: 那您读读看，他们是
3: 这个咸就是意，这个盐也是意，这个鞋子的鞋也是啊。
4: 那大家是怎么去区分这些意思和读音呢？
3: 在不同的语境下，它又不一样了，它就会体现出来。
4: 对，
2: 这只鸭很咸，怎么说呢？
3: 搁这啊。阿西亚
4: 啊，阿西亚，
2: 确实，
4: 感觉说很难吃的意思，
2: 听不懂。是的，
4: 所以当地的方言也是很丰富的。
0: 温州话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清浊对立特征，表现出明显的古音遗存。与普通话的四个声调相比，温州话的声调数量更多。
1: 这种复杂的声调系统呢，使得温州话在语音层面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同时也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影视演员温州人王佑硕，
6: 对一个温州人说普通话，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7: 对，
6: 超难。
7: 对，温州人说普通话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对，
6: 那就是大家好怎么说呢？
7: 大姑河，
6: 大姑好，
7: 大姑河，
6: 大姑好，
7: 大姑河，
6: 好难，不要学了。
7: 就或者我教你一句，
6: 不要太难哦，好紧张。
7: 或者我先说一句，你来猜猜是什么吧。
6: 啊，好。
7: 拜拜，能幸福你。
6: 我现在满头飞了好多乌鸦。
7: 我再说一句啊，拜拜，能幸福你。
6: 是什么？我稀罕你还是我喜欢你？
7: 哎，对对对，
6: 是这个意思吗？
7: 对对对对。
6: 我的理解力还是 OK 的是吗？
7: 哎 ，OK， 你可以再猜一下，前面两个字，前面是两个字。
6: 宝贝。
7: 对对对对对，
6: 真的。
7: 然后其实就是宝贝，我喜欢你，就拜拜，我喜欢你，你可以试一下。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你。
6: 喜欢你。
7: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对，对的。
6: 好难呀，你们的话。
1: 温州话作为中国方言中的重要成员，以其复杂的语音系统、独特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示了中国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1: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首播时间是逐天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这是闽南语的吟唱习俗。好，今天你为大家准备的是小鸭鹿鸣。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们过来分享一寡毕业季有关的相关的代志吼。啊，七月份是毕业季啊，真侪学生囡仔为学校内底出业出来，要去到下一段人生的旅程。今天的咱来听相关的报道。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下面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中华习俗承载着咱传统文化，也当典雅习俗拄着咱的闽南话，吼，都有咱闽南独有的温柔的气质。说落来，也咱要来听闽南话，吼，来吟唱千古名篇。今日为大家准备的，这是《诗经》内头的《小雅鹿鸣》，到底来听。

小鸭落明，悠悠落明，夕阳之平，我有家边，歌声。

老庙，食一字报，我要加鞭，跌烟空叫，十年不跳，滚珠是这时候，我要知酒，加鞭食。言一古悠悠落明石崖之前，我要加鞭歌舌歌琴，歌舌歌琴何乐恰当，我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的两番到三江的现场。台湾设计师珍妮哈，来自东方美学设计已经有十外冬的时间，伊对咱中华传统文化是足感兴趣的，也经常走访各个所在的名胜古迹。伊讲啊，伊伫咧台湾的时阵呢，就捌伫个古册内底真侪遍看到西安大兴县市的名，即个呢是唐朝长安三大易经场之一哦，遐位隋唐流传落来的传统的建筑文样啊，捌真侪遍出现伫个伊设计的册阁内底。即几年来啊，大兴县市啊，已经是吸引真侪两番文创业者来到这个所在采访，也未少台湾设计师啊，有带着家己的作品来到这个所在参观，吼，将古寺庙内底的文样啊、色彩融入到现代设计当中。也珍妮兴奋地讲啊，吼，伊想要做一组以大兴县市的风作为主题的设计，将家己会当摸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所有的文化细节，拢堆伫个设计内底。吼，一边时间，咱来听伊的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今天想带大家走进西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兴善寺。很多人来西安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兵马俑、大雁塔、城墙，这些景点都很壮观，很有盛唐气象。但大兴善寺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用宏大的场面震撼你，而是用一种很安静、很沉稳的力量，慢慢让你靠近西安这座城市的内在。大兴善寺就在西安小寨附近，外面其实是很热闹的城市街区，有商场，有车流，也有很多年轻人。当我走进市门的那一刻，感觉就像突然从现代生活切换到另一个时空，外面的喧闹被留在门外，里面是红墙、殿宇、古树、香火，还有很多慢慢走路的人。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参观一个地方时会很自然地看着它的空间秩序。大兴善寺的建筑不是那种一次把所有风景都摊开来给你看的设计，而是沿着中轴线一层一层往里推进。你从山门进来，经过殿堂、院落、树影，每一步啊都像是在把心里的杂音慢慢放下。我觉得这就是古代建筑很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安排人的情绪。你走得越深，心就越安静，你看得越久，越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热闹而存在，而是为了让人停下来。大兴善寺的历史也非常深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原来叫做尊善寺，后来隋文帝兴大兴城，寺院位在晋善坊，所以更名为大兴善寺。到了隋唐时期，这里更成为长安非常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译经场所之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1000多年前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印度、西域以及各地的高僧、学者、信众都曾经在这座城市交流思想、翻译经典、传播文化，而大兴善寺就是那段文化历史交流里很重要的一个现场。特别是唐代时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高僧曾在这里传授密教。站在这里，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文化的桥，它连接了古代长安与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西安不只是帝王之都，更是一座思想交汇、文化融合的城市。我自己来自台湾，对庙宇文化其实很熟悉。台湾的庙常常很热闹，有阵头、有香客、有地方生活的气味，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信仰文化。可是啊，大兴善寺给我的感受比较内敛，它不喧哗，不急着表达，而是静静的在那里等你自己慢慢感受。我在寺院里最喜欢的画面是阳光落在屋檐和树影之间，红色的墙、深色的木构、金色的殿宇，还有香烟慢慢往上飘，那一刻其实很有设计感。它的美不是华丽的，而是时间堆叠出来的，每一个比例、每一个转角、每一段路径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庄重又平和的秩序。如果你来西安啊，我很推荐你把大兴善寺放到行程里。它不一定是最热闹的景点，但它

适合慢慢走，慢慢看。你可以不用急着拍照，也不用急着打卡，就安静的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留给人的平静。对我来说，这趟大兴善寺之行不只是参观一个景点，更像是一次和时间、空间、文化的对话。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最近台湾青年周宏宇来到厦门，和家上住在金门的台湾青年黄凯佳阿家和见面，也经常往返在厦门、金门两个所在。阿家有介绍夏金一日生活圈的便利，现时夏金两个所在的海上航程仅需要30分钟左右，通关流程不断的优化，为早年临江福建到现时的刷脸秒过，有真多台湾同胞甚至可以实现早起8点半上船，9点到厦门，10点返程，这

0: 当佛言到现时诶，刷脸秒过，好，真侪台湾同胞甚至会当实现早起八点半上船，吼，九点到家厦门，十点返程，吼，即款诶歌喉往返呐。
1: 哟，阿嘉，那他呢常年往返金门、厦门两地，现在呢小三通非常的便利，所以我要请他来带我在厦门转一转。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喂，阿嘉，哎，你到哪里啊？
2: 哎，我现在在船上啦。你稍候我一下，我们这个小山都很快，半个小时就到。
1: 好好好 ，OK OK， 那我就到码头去找你啊。Hello， 好久不见，阿嘉。
2: 哎呀，是不是超快的？
1: 对，超快，真的，我看你超快，动作。
2: 对对。
1: 前面给你打电话，你就说你快到了。
2: 对对对，我请你喝咖啡。
1: OK OK， 那我们走吧。
2: 走走。
1: 最近在忙什么？
2: 还好，我们今天遇到了。
1: 对啊。
2: 我最近在忙什么？哎，我现在真的就是海峡的桥梁，因为呢，台湾乡亲会找我来带他们游厦门。那大陆乡亲呢会找我带他们游金门，所以哎，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非常的有意义啊，而且你知道吗？这么短的一个9.7海里的距离啊，那因为小三通这样子的交通方式，其实便利了很多人。
1: 对对，
2: 我在金门接他们。走一走，聊一聊，然后呢，再带来厦门啊，
1: 再送厦门。
2: 所以，哎，他们也会了解，哎，蛮新奇的啊。除了飞机之外的另外一个方式，而且还很经济、很划算。
1: 对。
2: 那你借由这样子方便的交通枢纽，首先你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再加上说，现在福建乡亲是可以到金门的，所以他也可以到金门来感受我们的热情，你看嘛。
1: 对。
2: 那我觉得小三通的。这个存在哦，是便利两岸人民的往来，
1: 对啊，
2: 那交流也好，了解也好，那实际的这样子的这个感受也好，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
0: 阿嘉佫推荐好朋友王生豪吼，带周恒宇吼去游赏厦门的沙坡尾，因开始探寻沙坡尾历史文化之路。沙坡尾啦，真早伫个清朝都是对台渡海的重要渡口。当年两个所在的商船为这个所在来往，闽南的乡客顺着海风吼飘到海峡对岸。也显示这地啊，每一年都会当举办上王船回味活动。金门、台南的信众都会当专程拼来这个所在，同款的民间信用吼，将两个所在军。安安是个智慧啊，也显示啊这片老渔港啊，已经无渔港的功能，不哩个变作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有真侪台湾的手作人啊，是计苏啊，伫这个所在开店啊，将闽南的老味素甲台湾的创意结合社会。好，下边的时间，咱继续来听伊的分享。
1: 我现在来到了沙坡尾，刚刚在这个码头的时候啊，阿嘉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在沙坡尾这边，那他推荐我过来跟他聊聊，了解一下我们沙坡尾的一些文化故事，以及他跟两岸的一些缘分。那我们现在进去找他吧。Hello， 生豪哥，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Hello，Hello，Hello。阿嘉有跟我说你今天要过来，
1: 对，因为他跟我讲说这边有一个他的朋友嘛，这边待了10年，
3: 是，
1: 所以让我过来可以跟你学习一下，就是沙坡尾这边的文化，以及他跟两岸之间的一个故事。
3: 是，那我带你来参观一下吧。
1: 好好。
3: 过去在清代的时候，我们的闽海关镇口呢，就是设在沙坡尾这边，所以我们的官员当时要去到台湾赴任，就必须从我们沙坡尾的接关行石牌坊出发，一路到台湾的台南，像这样就是台南的石牌坊跟我们这边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当时这个我们沙坡尾这边牌坊呢，是当时清代的海防同知蒋元枢所设置的，后来他又调任到台湾去当知府，所以在台南呢也设立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石牌坊，
1: 这属于一个。记号，
3: 对，见证说我们这边是对台贸易啊，对台往来最早的港口。那到了近代以后呢，就建设成比较具现代规模的渔港。那像当时在这边做渔货买卖的渔行呢，就多达20-30家。
1: 就这边吗？
3: 对，没错。据说以前的人呢，是可以脚踩着渔船。从我们沙坡一路走到鼓浪屿上
1: 我这么厉害，
3: 就是如果渔船并排起来的话，说不定可以直接走过去了。这个场面还是挺壮观的，
1: 非常壮观。
3: 那同时呢，一些这个现代化渔业的东西呢，也开始慢慢设置起来，也吸引了很多华侨回来投资建设，所以当时建设这个包括下港电厂，都差不多是在1910年代到1930年代之间逐步去设置出来的，包括我们现在沙坡尾的避风屋呢。也在1930年代的时候开始逐步填岸造路，围成我们现在的避风屋，所以从这个时期呢，我们沙坡就慢慢走入到比较具现代化的渔业了。
1: 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下。
3: 可以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1: 好，那我们走吧，
3: 走吧，走吧。 这就是我刚刚说到这个接官亭牌坊。我们现在这个牌坊是2017年当时两岸交流的时候，当时的对重新复刻回来的，而且当时是特地去台南找到古代这个当时的图纸，然后重新复刻的。像这个牌坊呢，就是当时清代这个海防东。

0: 是蒋元枢所设置的，所以它上面写的这个天然都会，也是称赞说我们当时海上贸易非常非常发达，很多船在海上就看起来像是一个城市一样，非常非常热闹。尤其当时官方正口就设在这边，所以当时不管是这个贸易往来啊，官员对渡啊，也就是在札幌这边。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管巷，像当时在做一些清点货物啊。还有最后准备运送台湾贸易税收啊，都是在配料馆这边去完成的，所以其实这条巷子对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那我们可以再去看一看配料馆这个建筑呢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现在走到这种还是把地名保留下来，然后还是非常有这个生活氛围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吧，我自己还蛮喜欢走这个老巷子的，
1: 对，
0: 真的特别有感觉。
1: 是，这还有很多那种能看得出来有那个早期建筑的那个状态。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配料馆还有一个跟台湾非常有渊源的，像我们现在札幌也算是一个文旅景区嘛，像很多台湾的这个游客也经常会来札幌。
1: 对。
0: 像我有时就遇过，我们有一个台胞的游客呢，跑来找我说，他们的亲戚就住在配料馆巷这边。他们已经十几多年没见面了，
1: 那他怎么还记得这个？
0: 对，就是他们十几多年没见面，但是一直记得说，他们亲戚就住在这里。后来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址啊，然后就真的帮他找到了这个亲戚，还帮他们相认了。
1: 这个故事还挺好的。
0: 今天我们在札幌也逛了一圈，你感觉怎么样？
1: 原本这种渔村的这种气息，然后呢，了解到我们札幌这边早期的一个发展历史，包含说它跟台湾之间的一个关联联系，然后包含说看到这个牌楼，就是在这边重新修复，而这个修复的过程，它是结合两边，包含说从台南找到原先的图纸，在这边再去复原嘛，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未来无论是这个札幌再怎么去发展，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原本的初心、原本的传统技艺还有文化，都还能持续的在发挥它的作用。
0: 像我来札幌也蛮久了，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走起来，跟我平常走的感觉又不一样。像我们看了像是接官亭牌坊啊，又走了配料馆巷，我有时候都真的觉得，我的祖先说不定就是从札幌坐船去台湾的人说不定。那现在由我们台胞又回到当地，来做一些我们当地一些地方建设，去促进一些我们两岸的文化交流。我们真的感觉其实两岸真的其实非常近，尤其像我们跟一些店主打招呼啊，在路上遇到一些朋友，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有融入到我们这个
2: 地方，
0: 札幌这个大家庭里面来。他们真的有把我当作家人看。
2: 可能我也想说，在这边我们有一个，
1: 就是有一个约定，没准我们可能再过个5年10年，我们再来到札幌，就我来到札幌再跟你碰面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收获。
0: 是啊，是
1: 啊，对吧？
0: 是
1: OK，
0: 是，
1: 那我们来干一杯，
0: 干一杯，干一杯，
1: 以茶代酒。
3: 头段个文雄只是段收听到，这是文化到三更。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成就之声，再线收听。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现场。这个也是毕业季，有很多少年家为学校里面出街，要开始一段旅程。他们这里面有人是和生活磨练，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早就自己的坚强和成长开始一段旅程。今天我们来听特别报道，一场证书万里征途。
1: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2: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武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1: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所以说感觉就做这个的过程中也是险象环生，可以说。
2: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1: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2: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他的自媒体账号叫石行学长，取自李白的诗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打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课余闲暇和寒暑假，他都泡在实验室里，那些独自一人的夜晚难免孤寂冷清，但比赛结束后的戒断反应又让他停不下来。
1: 很多时候我可能就是热爱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个比赛他把东西交上去了之后，离进行这个答辩他有一段时间，或者说答辩结束之后没有事情做了的那一段时间，有个词可能叫戒断，就是会感觉那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就像一直支撑着自己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精神支柱就像被抽掉了一样，所以说我就会去再去打下一个比赛。
2: 幸运的是，武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武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武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3: 我们首先不是针对哪个比赛，而是希望学生在过程中能力得到提升。第一件事是让他们去做调研。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2: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吴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3: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 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它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2: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二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2: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4: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2: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武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4: 所以还是要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2: 这些劝告，武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7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奔赴西安。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武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给咱恁两花道三更的现场。现时啊，愈来愈侪人开始饲小动物啦，吼，平常时大概无闲啊，社交圈啊可能是较萎缩，也伫个大城市奋斗，少年家转到厝内，有时阵会感觉孤单吼。那这个时阵呢，饲一只宠物都特别好势啊，比如讲小猫小狗哦，因这种性格吼，啊，这种体型啊特点呢，会当给咱提供真侪情绪价值吼。要台湾青年体小米饲两只可爱的猫咪哦，叫招财进宝，好足有特色嘅。今仔日小米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甲宠物取名吼，足重要诶吼。即个方式会当好爱宠物名吼，佮较有个性。下边的时间再来听小米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各位铲屎官们，你们家的毛孩子叫什么名字啊？是咪咪旺财这种经典款，还是奥利奥布丁这种甜品系？又或者你家主子有让人一听就笑喷，觉得这家人太有才的名字？说真的，给毛孩取名这种事吧，有时候比给孩子取名还纠结，想独特，想好听，还想有意义，结果憋了三天可能还叫来福。今天啊，我这个取名困难户博主就给大家公开我的宠物取名灵感宝库，专攻那些搞笑接地气充满烟火气的神奇名字。 Let's go！ 首先，吃货的终极致敬，食物命名法，这绝对是重战区，也是欢乐源泉。你家的毛孩是不是行走的美味啊？像主食担当的馒头、花卷、饺子、汤圆、年糕、面条，每次喊他们回来都像在报菜名，饺子啊，回家吃饭啦！邻居听到了都饿。硬菜小吃王者，毛肚、卤蛋、豆腐、串烧，想想一下，在宠物医院喊号，请卤蛋家长带卤蛋来三号诊室，我觉得这多搞笑了嘛！甜品饮料天堂，奶茶、布丁、雪媚凉。奶盖芝麻糊可乐雪碧，带奶茶去公园，别人说奶茶店在哪，你一直脚下 no 就在这咯。我们中国人啊，最讲究的就是好彩头，给毛孩取名那就必须把招财进宝、平安吉祥的愿望狠狠刻进 DNA， 朴实无华但真诚满分。招财天团有什么？招财进宝、来福旺财、元宝、金条、钱多多、暴富彩票，天天喊的招财进宝，感觉财神员都住你家了。平安健康组，平安吉祥、如意康康、健健宝宝，特别是经历过毛孩生病的孩子们，取名平安那真是字字真心。文学力量加持，在闽南啊潮汕地区，名字里带点神佛来保佑的超常见，比如说 Bobby 呀、啊，想像阿嬷用闽南语喊 Bobby 啊，来驾奔哦，这名字真是自带香火气。像我台湾很多朋友都会给他们的猫啊狗啊取名像 Maggi、 卤肉饭、咪狗、狗嘴啊、妞妞、弟弟，名字背后啊常常藏着超有爱的故事或哭笑不得的瞬间。比如说啊，我家招财当时他是个流浪奶猫，又是最不讨喜、弃养率最高的呆猫猫，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爱它，谁不爱招财啊？所以我把它取名了招财。 Bobby and 平安，我朋友领养的流浪猫，当时是只怀孕的浪浪，朋友先领养了生出来的小孩并取名为平安，寓意它平安降生。后来在情况的允许下，把妈妈也领养了，取名为 Bobby。 流浪的小猫经历九死一生的生子，最终在保佑下存活下来。看吧，给毛孩取名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一个搞笑的名字是生活的调味剂，一个接地气的名字是朴实的祝福，一个充满故事的名字是爱的纪念册。无论他叫罗巴奔还是叫 Bobby， 只要是充满爱意，那就是最合适他的名字。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等来今天的南华道三江的现场。有一座藏在定江的山，吼、哦、啊，因为课本内底前古名古，讲做现实真侪少年家要去的一个帕卡队，迄就是北固山，吼、哦，辛弃疾写的“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不过老”。不过算是定江三山风景名胜区之一啦，吼、哦，也这个所在呢，一直是以天下第一江山，吼、哦，好名的。伊亲像一只龙，吼、哦，盘伫个定江城北个扬子江个江景。也历代诗人呐，有真侪人，包括讲辛款、苏轼、吼、哦、米芾、陆游、辛弃疾，吼、哦，拢是有伫这个所在留了千古名篇。今天咱们带着咱的好朋友，哎，台湾学姐周敏华，去到定江个北固山来去行行看看。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走进江苏镇江，去探访素有天下第一江山美誉的北固山，在漫步于充满岁月沉淀的三国古道，去触摸那饱含烽火记忆的明代古城墙，还有三国演义中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刘备与孙权妹妹招亲之地的甘露寺，一起去品读三国风云，感受

0: 一下天下一色的壮阔，再和我们一同去欣赏充满着童趣的小朋友们用画笔所描绘的鼓楼江景。这里为什么会叫做北固山呢？那是因为这座山是一面紧邻着滚滚长江，像刀削一样的悬崖峭壁，它的山势险要坚固，易守难攻。我们顺着一阶阶的青石板路向上走，脚下所踏的可是当年东吴时期所留下来的古道哦。这条古道在此已默默地守候了1800多年。我们一边走着，也一边遥想，当年孙权就在这条古道上来来回回的，已经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但可以确定的是，运筹帷幄恐怕才是他真正最重要的心思，因此他大概也就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可以轻松地欣赏着眼前这片美丽的风光了。在我们身旁的这段古老又厚重的城墙，距今也已经有400多年了。当时沿海和长江一带倭寇十分的猖獗，总是不断地来骚扰百姓，明朝于是就修筑了这段城墙来抵御倭寇。行走在这个古道和古城墙间，不禁让我们不断地去联想当年这里只有日夜守候的将士，还有那严阵以待的防备。古道所承载的是三国的金戈铁马，城墙所扛住的是明代的烽火硝烟，而如今我们却反而是个悠闲的旅客，享受的竟是如此的岁月静好和安稳，这又是何等的幸福啊。这里有一座始建于唐代中晚期的魏公塔铁塔，这是当时的宰相李德裕为唐穆宗祈福所修建的，而当时原本所建的是9层的石塔，但是到了唐朝末年，石塔已遭到了损毁，所以到了宋代又重修，而成为了9层的铁塔。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铁塔已剩下了4层了。尽管今天的铁塔也只剩下4层，但是它的风骨却丝毫不减，它的气势也依然是那么样的雄壮。而围在铁塔周围拍照的旅客也特别的多，这绝对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华丽，而恰恰是因为它的古朴之美是那种经历沧桑以后所沉淀下来的一种从容和淡定。我们再继续往上走，便会望见在北固山的廊壁上刻着天下第一山。说到这6个字，它可是大有来头的哦。话说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在登上北固山顶向外眺望时，见到江水奔涌，海潮倒灌，江与海在此碰撞，浪涛如山，潮声似雷，汪洋一片，直通天际，那个场面特别的壮观。当时的梁武帝啊，看着心中顿时澎湃不已，于是就忍不住的挥毫写下了天下第一江山6个字。后来宋代的书法家吴鞠又根据了梁武帝的题字重新题写，以刻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石刻其实是清代康熙年间所重新翻刻的。这6个字的气势仍是可以将当年梁武帝心中的澎湃表达得非常到位，所以围观在这里拍照打卡的也就像刚刚经过铁塔一样，真的是特别的多啊。如今站在北固山上，也再也看不到当年梁武帝所惊叹的惊涛骇浪了。因为地势的变迁，长江上游经常冲刷大量的泥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这里堆积，久而久之，江中的沙洲也就越来越大，陆地也就不断地向东延展，长江的陆海口也就一步一步地远离了镇江而向东。所以今天站在北固山顶上登高望远，所能望见的则是一片江天一色、平静辽阔的长江江面了。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岸道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生发》的主要内容。教育部今日发布行政部的27则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行政专业将会在2027年开始招生。下届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进一步主要面向内地两位，如何更加精准的对焦新生入新入台，培养高潜能人才？节目当中以下来关注。国家疾控局去年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导致蚊媒传染病可能比较多发，以后有效的应对，暑期需要四条方式，用我来去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今日节目呢，我等以下来了解相关的情况。我等然学爱海节目当中，认识一位在江西工作省发的台湾同胞王武勇，了解其作建江西发展，自己为两岸交流产生独特的故事。最美的杭州天空，我等一下杭州在讲词海江苏文化的魅力。接下来你出进一道今日有蜜生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有故事的生。

0: 14%转让率，20%转让率。新增转让将会和2027年开始招生。
1: 不少朋友呢就关心AI怎样高优怎样目六增补主要面向内的两位，以后更加精准给对焦新产业新业态，聘用高技能的人才。来带来谈中台记者给报道。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
2: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型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 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近年来，具深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 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 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3: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集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根据测算。 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千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

0: 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1: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0: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2: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0: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3: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是他的人格油蜜神发，我可以主持人属于国家疾控局春日烧烤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温末传染病可能比较多发，如何有效的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用我来去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等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4: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严实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3: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5: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中医嘱科学用药。
3: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5: 在发病的一到两

0: 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V70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1: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2: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太的人嘅有咩想法，也可以做成人所以。早两年，我哋来认识一位开公司工作想法嘅台湾同胞王武勇。王武勇来自台湾桃园，亦要邀请人到公司结案睇福音、投资信仰。开公司发展多年，王武勇唔但自身信仰有成，还自己勤先搭头，推介台湾亲友到公司考察、投资同想法，并常人因此自豪富有、敬老公益，也见证了自国台流嘅快速发展。来等一下来了解。
2: 1997年，王武勇只身来到江西吉安太和县投资兴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之后，他积极推动两岸交流。2011年4月，由他投资建设的桃园度假村开业迎客，园区有着浓郁的台湾风情，也成为当地传播推广台湾文化的一扇窗口。2025年，黄武勇又在桃园度假村打造了江西省内首个以台湾文化为主题的台湾知识馆，系统展示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以及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馆内还通过历史文献、民俗展品、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观者能够沉浸式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这也是他回馈社会的一种形式。
3: 我有10个兄弟姐妹，我6个姐姐，2个哥哥，1个弟弟，我第9。那时候家里非常的穷，那时候我自己就有许个愿，就说将来我假如说我有能力，我绝对回馈社会。那后来我们这边太和政府对我的事业的一种支持帮扶，我们希望小朋友学生，对不对，来到我们这边江西吉安太和的台湾知识馆来这边看看，来这边多了解认识台湾。
2: 在台湾知识馆一旁的草地上还矗立着一块形似台湾地图的大石头，黄武勇介绍，这是他在一次偶然在太和游玩时发现的。
3: 有一次我们到太和县那个水沙乡那边天湖山那边去旅游，在那河床上，哎，我忽然间看到它怎么这么像我们台湾宝岛的一个图呢，然后我就把它立在这边让大家一些游客那些看一下，我还特别把它标注了地标，就说在台湾的各县市比较大的，比方说台北啦、台中啦、桃园啦、花莲啦，我把坐标打上去，它的相似度有90%几。
2: 往返赣台之间近30年，多年来他不仅扎根太和创业兴业，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数百名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扶幼、敬老公益，也亲眼见证了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3: 我现在基本上在台湾差不多2/3，然后在这边住1/3，以前是这边住比较久，希望能在太和这边吉安市太和县这边好好的养老，多看看这边的好山好水，然后这边不管哪里都进步了好多，太方便了。以前我们过来要2天才到，现在我们当天都可以回去，早上出门回去晚餐都可以。

0: 66喝唔着，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太的人格优美想法，我可以组成人数一。徐福川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徐福川当中的个性人物和泰西故事，历来都是突出一种讨论的话题。在当中也好，武松是一个相当浮躁的人物形象，其身后呢既有快意恩仇的磊落，也有思想残暴的缺陷，既是力量和正义的化身，也是一个终身渴望认同的骨头的人。武松大夫历来是大家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武松做乜嘅爱大富呢？系为民除害，系呢为了自身嘅名义。从中我哋可以得到乜嘅启示？我哋以下来谈河北太和教授黄田禄嘅讲解。
2: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之席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异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 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1: 江阳讲打虎是武松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打虎以后呢，武松在为人处事上有了一系列的变化，也为其在后续的一系列太史刊当中的行为埋下了绿色基础。阿等接下来谈河北太和高速环田路的讲解。
2: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将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鼎的大英雄， 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一两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0: 咖啡、蜜粒同特色。
1: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2: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的有米神法，也可以组成人数一。讲到浙江的包仓小上河，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乌镇、石塘，但是在杭州湾跨海太条的南岸，还有一座大条又有料的池海。今天两人就谈谈中途记者的脚步，也还是谈一下池海强子爱我的亲姻，再谈一下王阳明先生留下的文化足迹。
4: 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5: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6: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7: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6: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
1: 演出人员王希，
2: 我们所谓的瓯乐的瓯，唐宋时候我们喝酒喝茶的茶碗，我们叫做瓯。
3: 所以在历史的记载就有这种形似碗状的乐器。
2: 对对对，它是通过加减水来调节音高的。
0: 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这中国文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瓷器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3: 因为在青瓷文化园里，青瓷的青色是这里的主色调，所以这个瓷器现在放在这个桌子上好像和它融为一体了。我拿起来看一下，青瓷的釉面是发着光的，它的颜色整体给人就是非常素雅。
1: 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5: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深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

0: 曾在这长大。
1: 这位先生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1472年，他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0: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任情，不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1: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2: 辟树果，新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也要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4: 自
3: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5: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4: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4: 对，
1: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6: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7: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7: 是良知的知。在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7: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谦顺戒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1: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8: 天地玄黄，
9: 宇宙洪荒，
8: 宇宙洪荒，
9: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8: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9: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8: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1: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10: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1: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6: 教师张启业：
11: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3: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1: 对，
3: 一同起航的。
11: 对的，
3: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1: 经典塑造了宁波辉煌的过去，也如灯塔指引着他奔赴美好的未来。
4: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优美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优美神法，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两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发源地。
0: 是的，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浙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千年文脉，成为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
1: 浙江仙居的非遗技艺针刺五谷花灯列入国务院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仙居县民俗文化的杰出象征。今天的传承由我将带您走入花灯匠人的工坊，聆听他们的传承故事。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州，发祥于上海，繁荣于全国，流传于世界，有中国第二大剧种之称，也被称为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根脉中华带您循着婉转悠扬的曲调，徜徉在越剧激情洋溢的唱腔之中。
1: 杭州茶文化素有一红一绿，红绿双绝的美誉，西湖龙井是镶嵌在西湖山水间的翡翠，而九曲红梅则是当之无愧的红宝石了，其干茶条索细颈卷曲如鱼钩，汤色红艳似玛瑙，香气清馥如红梅。巴雅会馆带您细品九曲红梅。
0: 温州话是一种吴语方言，亦被民间称为欧语，为浙江温州市一带汉族本地居民所使用之汉语方言。魅力方言一同了解被称为中国最难学的方言之一的温州话。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浙江仙居博滩古镇，流传着一种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民间艺术瑰宝，仙居针刺五谷花灯。它相传源于唐代，俗称唐灯。
2: 传说唐开元年间，仙居蒲滩村有一秀才，夜行深山迷路，被一仙女以一盏神灯引路。此灯造型别致，制作精美，灯身没有骨架，全由针刺成各种花纹图案的纸片粘贴而成。秀才返家后，依样画葫芦进行精工制作，制成后悬挂在自家门口，人见人爱，赞不绝口。神灯在秀才家落户后，仙女即变作村姑与秀才结为夫妇，夜夜陪秀才诵读诗文。大考之年，秀才得中状元，后来人们就把这盏五谷花灯称作状元灯。
0: 仙居针刺五谷花灯的奇妙之处在于，它颠覆了传统灯彩的架构，通体没有一根竹木骨架，仅由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纸质灯片通过折拼粘接而成。这种五谷工艺让花灯造型千变万化，立面细节极富层次感。
1: 仙居针刺五谷花灯的灯面图案全由刀凿针刺成孔， 手艺人用绣花针在纸片上以针代笔绘出图案，而灯光透过这些细密的针孔透出，便形成了玲珑剔透、流光溢彩的光影效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仙居花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汝兰和他的徒弟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彩平。
5: 这个花灯呢，过去呢，我们村里下那个有个元宵节拿花灯，我们做好之后也把井工，供到街上去游行，跟那个村民观众看。现在呢，那个给游客看，游客来看到之后呢，都很喜欢这个花灯呢，看起来很漂亮。我很喜欢这花灯。我不业，只要你下来学，我都教吧。只要你有耐心说起来，想把个杂花灯做好，那就教你。
7: 花灯大小不同，针孔数量也不同，针孔要疏密相间，还要排列组合成美观的纹样图案，极其考验制作者的手上功夫。除了针刺，还有制图、调配胶浆、制作灯纸等十几道工序。制作一盏花灯最长可耗费数月的时间。
8: 仙居花灯呢，要有一个制图打样和一个宝石灯的一个图样，就是把一个灯体上的一个造型的各个部分，就是都要把它打样出来。那么这个灯呢，它需要二十几个灯片来完成一个成品的灯。那么有了图纸之后呢，就是把我们要做的一些花灯的纸质的材料把它备好，就是需要用这样的一个色卡纸。那么然后呢，这个图样放在上面剪出来，就开始可以做下面的工序了。
9: 最主要的一个针刺环节，那么针刺环节呢，就是针刺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的均匀，才能够透出仙居花灯的精髓。
8: 是一根针杆，然后呢，就是用一个绣花针下到这个针杆里面，然后呢就可以针刺了。那么针刺呢，先是由一个花灯的线条先把它外围先刺出来，那么刺的时候呢，就是握针的姿势一定要把针杆很垂直的刺下去，这样子呢，刺针的效果透出来会很均匀、很平衡。然后刺下去的力道呢，一定要下针要稳，起针要快。然后这个灯片呢，就是刺出来的透度是不是很均匀？然后很玲珑剔透。
9: 第三道工序呢，就是仙居针刺五谷花灯的一个折叠过程，
8: 就是把一个灯片，然后按照规定，就是如果凸出来或者凹进去，按它的顺序，就是把它折叠出来。折叠的过程呢，就是折下去的痕迹呢，然后用手指把它带一下，然后呢，这根线呢就会折叠的很平直。
9: 第四道工序就是一个束灯的过程。那么束灯呢，首先就是要把已经
8: 折叠好的一个灯片，就是通过那个胶水粘合成一小块之后，就把它做成一个组合的一个灯面，然后呢，再把它整个

0: 那组合起来呢，就变成二十几个灯片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成品的灯了。
1: 亮起来是不是很玲珑剔透，很漂亮？
0: 这款灯的名称呢，叫做龙凤花篮灯，里面就是以龙跟凤就是为主图案，就是一个龙凤呈祥的意思。就是一些婚嫁的时候呢，这款灯是最合适送礼的。那么这款灯呢，叫做荔枝灯。它仙居花灯的主要呢，它就是一个造型呢，就是以一个玉物下形的一个手法来做这个花灯的灯体，它是形似荔枝，所以呢这款灯称为荔枝灯。那么这款灯呢叫做花篮小圆灯，然后里面的图案呢也是一些松喜临门啊，福谐富贵啊，就是把一些生活的美好寓意呢把它综合在灯体里面。
2: 仙居真寺五谷花灯曾因战乱与时代变迁几近失传。上世纪80年代，当地成立花灯协会，通过对古灯图的整理与复原，才让这项瑰宝重现光芒，并于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王汝兰、陈彩萍等传承人为代表的老艺人，用多年的坚守延续了传统的血脉。
3: 如今仙居为这门非遗技艺搭建起了广阔的传播平台，开设花灯共赴工坊，开发花灯手工体验包，成立花灯社团，开展花灯艺术节，还编写花灯校本教材，持续在校园开办花灯课程，让更多孩子从小就接触这项非遗技艺。
4: 要想真正留住花灯的手艺，就要让更多年轻人从小开始学习。沱滩古镇上的小学里开办的花灯课程深受孩子们欢迎。这些仙居的后生还没意识到，他们一针一针刺破的不是花灯的灯纸，而是一门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面临的僵局。时代在变，但只要仙居人的匠心不变，仙居的花灯就永远不会熄灭。
2: 仙居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方秉乾：
5: 现在我们当代人对花灯的艺术的创作，既是承传了古代的那种艺术宝贵财富，而且对我们古代的这个非遗的传承的文化也是一个大发展的机会，既是承传了它，也发展了它。根据我们现在现代人经济的发展，你经济越发展，百姓越富裕，他就有精力，他就有财富，就可以去搞那个花灯，可以进一步研究花灯，在材料，在图案，在设计，在美观，啊，甚至呢，它可以今后一代会更比一代强。
6: 仙居五谷花灯是仙居人民引以为荣的文化瑰宝，它是传统女工技艺的杰作，对发扬当地特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7: 仙居真寺五谷花灯种类多样，除了绣球灯，还有荔枝灯、元宝灯，它们融合了绘画、刺绣、建筑等丰富的艺术形式，闪耀着人们的生活智慧与巧思。仙居真寺五谷花灯在一代又一代匠人的接力中焕发新的生机，它通过独有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魅力，承载着人们对过往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美好希冀。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根脉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发源于浙江嵊州的粤剧史称小歌班，它从当地的落地唱书发展而来，汲取了昆曲、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之大成，一步步走向成熟，逐渐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0: 下面有请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教师吴静讲述粤剧缘起与发展。
2: 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受众最广泛的地方剧种之一，具有110多年历史的粤剧，以其委婉动听的唱腔、真切细腻的表演、优美抒情的风格，生动演绎了江南文化的灵秀与典雅，诠释了粤地文化的厚重与包容，被誉为梨园的一朵鲜葩。粤剧起源于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甘陵镇东王村，此处群山环抱，绿水萦绕，粤剧就发源于这片灵山秀水间。嵊州曾经叫嵊县，唐以前称善中，也叫善县，它地处浙东中部，北连会稽山，东接四明山，境内山水秀美，风光秀丽，但是由于多山而少地，人口众多，因此这里的农民生活比较困难。他们在农闲时节会去杭嘉湖一带经营小本生意，或者是从事手工业劳动。他们生性乐观，不屈不挠。农民们在劳动生产中会自娱自乐地在田头歌唱，也会组织大量民间宗教活动，到了灾荒年则沿门卖唱谋求生计。在清咸丰年间，各种民间曲艺在杭嘉湖以及宁波、绍兴一带广为流行。嵊县部分贫苦农民为了生计，用佛曲、宣卷、道情等俗曲小调唱一些劝人为善、祝福长寿、多生贵子等等的吉利词句，沿门乞讨，俗称沿门唱书，或者也叫落地唱书。其中最早的著名艺人是马塘村的农民金启炳，他呢不但歌喉悦耳，而且思维敏捷，能即兴编词儿，创作新歌新调。他吸收改造了当地的民间俗曲，创造了一种四宫和调，唱书更加好听又易懂易学，因而深受群众的欢迎。金启炳根据佛曲、山歌小调的格式，自己填词任意歌唱，又按萧经中四宫和尚扯五个字，或佛曲中的阿弥陀佛做尾声衬字，叫意图帮腔。如此一来呢，便形成了有领唱、有帮腔的样式，气势洪亮雄壮，大大激励了演唱者的情绪。因为这种曲调以四宫和尚扯为衬字，大家就叫四宫和调。
3: 姑娘哎，迎啊姑娘，姐妹双双同啊上个梁，要多么灵应天，准那个去烧啊香，祭奠了做 来呀殿下。
2: 四宫和调是延门唱书时期产生的第一个唱调，它的曲调淳朴简单，有较浓厚的乡土气息，版式单一，没有固定的格式，演唱者可根据情绪的需要灵活自由地去进行变化。1870年左右，嵊州南派唱书艺人创造了一种哀哀调，哀哀调又名一点红，曾是落地唱书时期红极一时的曲调。关于哀哀调的产生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当时有一个名叫张国森的唱书艺人，一次夜晚他从外地回家投宿客栈，半夜听到远处传来了妇女的啼哭声。张国森起床寻声而去，发现原来是一个小寡妇在坟头哭刚去世的丈夫，哭声啊极其的哀苦。张国森径自呆呆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听了大半夜。天明后他回到客栈，记录下了妇女的哭调，并经过整理，这就是最初的哀哀调。

由于它的词格、腔格结构不适于长篇书目的演唱，而且传承的结构也相对比较的封闭，因此流行时间短，范围呢也比较小。在哀哀调流行的大约同时期，有唱书艺人创造了一种新唱调——伶偶调。

0: 绝林青那青，结果一出来虎外名。
1: 林鸥调因演唱时常带有呀哦、银鸥、银银鸥的帮腔而得名。它起、平、落的曲式结构解决了长篇唱书的问题，成为落地唱书时期流行时间最长、形式相对最完整的唱调。林鸥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南北两派不同的风格，其中林鸥南调粗犷有力，音域跨度大，多采用集体帮腔，更具乡土气息。而林鸥北调呢，则婉转低沉，旋律平缓，用接腔配合演员出场，说唱性更强，更加的市民化。四宫和调、哀哀调、林鸥调是粤剧萌芽时期的三种主要唱调，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早期粤剧发展史上的唱书时期。1906年3月27日，一个平凡的夜晚，在嵊县东王村香火堂前，李世全、高秉火、李茂正、袁福生等一群回乡参加春耕的落地唱书艺人，举行了一场不同以往的特殊表演。他们在四支道筒和门板搭建起来的简陋的舞台上演出，上演的是石箭头、泥凤山茶等剧目，不再是唱故事，而是各自化妆演起了戏中的角色。这种新奇的表演形式深深吸引了观众，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有角色、有舞台、有服装、有化妆、有说唱、还有表演的创新演出，竟然在不经意间呈现出戏曲形态的雏形，竟然创造出了一个未来的大剧种。这个从落地唱书曲艺中脱颖而出的稚嫩的粤剧，就这样偶然地在道筒背上咕咕坠地了。因为演员们穿的是竹布大裙，唱的是山歌小调，观众将它与绍兴地区原有的绍兴大班相比，称它为小歌文书班，简称小歌班。小歌班在演出时，舞台上不断传出滴嘟滴嘟的打击乐声，又称之为滴嘟班。小歌班和滴嘟班是粤剧的两个乳名，因而1906年3月27日这一天被后人视为粤剧的诞生日，嵊县的东王村被看作粤剧的摇篮。这次演出后，东王村小歌班作为粤剧史上第一副职业戏班，名声大振。几乎同时，北派艺人马朝水、张康荣等人也在余杭陈家庄上台演出了《珍珠塔》，其他唱书艺人闻讯都纷纷登台演戏。不到一年时间，几乎所有的唱书班都变成了小歌班，繁盛时竟达到200多个。小歌班的剧目都是鹿头戏，它仅有故事梗概而无唱白曲调，全凭艺人在舞台上现编唱白、现套曲调，即兴发挥，生发出相应的动作和表情。起初很长一段时间演的是两小戏，是小生、花旦，后来又演了三小戏，是小生、花旦加小丑。这种中小型戏表现农民的劳动生产、日常生活和爱情、婚姻等喜怒哀乐，重视道德上的惩恶扬善，生活气息浓厚，形式活泼生动。小歌班时期与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剧目方面由短篇书发展到了长篇书，书目内容更完整，

0: 故事性更强。音乐方面以灵鸥调为主，但旋律节奏较之前更富有表现力。演出方面划分行当，表演中加入简单的身段动作。另外，观众的欣赏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对剧情及表演有了更高的要求。其实，小歌班的博星除了在内容表现农民喜闻乐见的题材受到认同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因素，那就是1907年后，嵊县农村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连续3-4年，农民几乎颗粒无收，这就促使大批当地农民加入小歌班，谋求生活出路。然而，大量的小歌班在小小的嵊县里自然是没有发展空间，因此陆续有戏班外出寻找新的市场，开拓更大的天地。他们离开嵊县后，有一大部分沿着陕西从上虞、绍兴流动到了杭嘉湖地区，继而走向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从此，嵊县乡间的小歌班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新的历史时期。
1: 上个世纪20年代，粤剧进入上海，现代商业文化与都市观众的审美需求对粤剧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30-40年代，女子粤剧云集，数十种报刊和粤剧专刊通过剧本、剧评、名角介绍等宣传粤剧，众多演员通过电台演唱红遍上海。粤剧也逐渐完成了从乡村到都市，从广场艺术到现代剧场艺术的蝶变。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浙江杭州有闻名遐迩的西湖十景，也有并称为红绿双绝的西湖龙井九曲红梅。茶友们形容九曲红梅为被时光熬煮过的芬芳，喝下一口，那一缕香韵布满鼻腔，令人难以忘怀。
0: 巴雅会馆和九曲红梅红茶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包兴伟去解锁这独有的茶香。
2: 九曲红梅原产于西湖区双浦镇大巫山盆地，山高500多米，土质肥沃，四周山峦环抱，林木繁盛，遮风避雪，掩映烈日，适宜茶树生长和品质的形成。同时，大巫山周围一带部分茶园也是西湖龙井茶基地二级保护区。说九曲红梅和西湖龙井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也不为过。
3: 我们是西湖龙井的群体种茶叶品种啊，来制作红茶，所以我们整个鲜味感、滋味感，包括甜度，是整个是我们西湖龙井的这个品种特色。
2: 九曲红梅的制作分为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等步骤，粗略看上去有点像在制作杭州的另一种名茶径山茶。而它跟径山茶的制作工艺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发酵这一步。
3: 我们里面就在发酵，打开看一下啊，
4: 在发酵机里发酵。
3: 对，这个在发酵机里发酵。

0: 的温度跟湿度，环境温度一般是在25度到30度左右，环境的湿度一般是在90%，
1: 这么高，
0: 对，这么一个环境下，那么茶叶就开始自己自然的发酵，这些都已经开始变化。
1: 它不用加任何的酵母这些，它自然发酵。
0: 对，它是自然发酵，不用加任何的这个另外的物质。
2: 红茶属于全发酵茶，发酵度要达到80%到90%以上。制茶师会根据茶叶颜色的变化决定发酵的时间。
0: 然后我这个金黄色的就是茶黄素，待会如果是开始红了，它就茶红素出来了。如果在后面是发黑了，它就是茶褐素出来。
1: 茶褐素。
0: 对，从口感的鲜爽度来说，一定是茶黄素。
1: 茶黄素它的功效是什么？
0: 它主要是一个是鲜爽，一个是鲜甜，另外还有一个是抗氧化。所以茶黄素是茶叶里面的软黄金，它的抗氧化效果是最好的。
1: 抗氧化，女孩们美容的，
0: 美容的。红茶的干燥我们一般分两道，第一道叫毛火，然后呢后面还有一道叫烛火。
1: 烛火。
0: 那么毛火呢，是主要是我发酵完成以后，我要叫它停止发酵，所以我一定要高温，短时间内就是杀掉这个茶叶的酶的活性。停止发酵以后，我这个茶叶的品质就固定下来了。我这个香味、滋味、甜味就固定下来了。
2: 九曲红梅是目前浙江传统名茶中为数不多的红茶品种，早在1915年就获得过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1929年首届西湖博览会金奖，但在现代知名度却大大降低，生产效益急剧下滑。为了提升九曲红梅的品牌，2012年，杭州西湖区和浙茶集团共同组建了杭州九曲红梅茶叶有限公司，提高龙头效应，并且改用现代化的工艺和标准化的流程来生产九曲红梅，大大提升了茶叶生产的规模和效率。
0: 一天我们鲜叶大概是2000斤左右。
1: 2000斤
0: 啊？对。
1: 那2000斤的鲜叶它能做多少干茶呢？
0: 一般是这个能够5斤做1斤。那么2000斤的话就是400斤干茶。
1: 400斤干茶
0: 左右。
1: 那这个就是得益于我们现在机器化生产了。
0: 对，这个是机械化生产机械化生产，因为它整个揉捻过程就加快，整个发酵包括整个烘干品质是非常稳定的，
1: 就是标准化生产。
0: 标准化生产，第一步摘下来以后要摊量，整个还是有水分，上面是不是有露水啊？
1: 有露水，
0: 我通过摊量，就是把这个水分要挥发掉，然后再接下去进入到尾雕的步骤，这尾雕我要到要过一晚，
1: 就是说要一个晚上，
0: 对，要一个晚上，第二天才能进行揉捻，然后在第三天我再进行竹干。所以整个九曲红梅的制作工序还是比较长，一批要制作3天的时间。
1: 包公，为什么我们的鲜叶比绿茶的鲜叶大这么多呀？
0: 绿茶基本上过于以前，它就结束了。
1: 对。
0: 那么过于以后的茶叶，拿来做九曲红梅，它依然是品质非常高。明前的红茶，它的这个鲜爽度，滋润感，包括茶叶的这个润滑度，都非常的好。那么明后的茶叶呢，它这个味道更浓郁。
2: 弘一法师曾写道，白玉杯中玛瑙色，红唇舌底梅花香，称赞的便是这九曲红梅。
0: 所以九曲红梅在历史上它有个描述，叫色泽乌润，细若鱼钩，
1: 细若鱼钩，
0: 对，环环相扣，所以它们像钩子一样，鱼钩一样，它每一个都是一个一个都可以勾起来。
2: 按照目前普遍的说法，九曲红梅诞生于100多年前，由于浙南武夷山人13户人家受到太平天国战事的波及，避难迁居杭州，将红茶工艺带到了灵山村一带，因其制作的红茶色红香清如红梅，故称九曲红梅。而它还有一个最早的名字叫做九曲乌龙，但这个乌龙不是乌龙茶的意思，而是来自于一段当地的传说。
0: 就是这边还有一个景点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是乌龙瀑布
1: 啊，这都被藤挡住了。
0: 对，
1: 那上面有个
0: 乌字，
1: 乌龙瀑布，瀑布在哪儿呢？
0: 那瀑布就是后边，但是现在是没水
1: 没
0: 水，以前有水的时候这边的这个水流量还是很大的就是传说在大雾山上住的老夫妻，老来得子叫阿龙，然后呢阿龙呢有一天在这上面那个溪水里面玩，完了以后吞了一颗明珠，然后变成

0: 成条乌龙，变成条乌龙以后，它就从这个山上从这边游下来，
1: 啊，
0: 游下来以后，这个山的这个两边全部是茶树，全部是长成茶树，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呢可以种茶，这个制茶为生，然后呢老百姓呢这个为了纪念这个阿龙，把这个茶呢做成一条条像小乌龙的形状，
1: 哦，
0: 所以最早的九曲红梅茶名就叫九曲乌龙。

0: 他们，传承在豪放婉约的诗词音韵里。
1: 河南话里呢，把下雨叫做滴行，用普通话说就是滴星，所以才有了七八个星天外。
2: 客家话呢，把彩虹叫做天钟，就是把彩虹比喻为天上的一张弓，天钟。所以呢，就有一句诗叫做怅望复怅望，云山挂天宫。
0: 一句家乡话就看到了故乡童年嬉戏的小河，一句家乡话就闻到了故乡熟悉不过的饭菜香。
3: 你不是想学制药的传统本事吗？捱不捱得苦？
4: 今朝太阳烧到明朝衣裳。
0: 南腔北调，乡音里流转着亲切和诚恳。中华文脉，魅力方言。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被誉为汉语活化石之一的温州话，是一种吴语方言，亦被民间称为欧语。
0: 春秋战国时期，温州属于欧越地。欧越地区的土著居民最开始使用原始的欧越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欧越语逐渐演变为现代的温州话。
1: 由于温州地处浙江南部，地理位置相对封闭，这使得温州话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保留

0: 留了大量古汉语的特征，形成了与典型吴语如上海话、苏州话明显不同的方言特点。
1: 温州话的语音系统比普通话更加复杂且多样化，正因如此，温州话常被称为中国最难学的方言之一。
0: 总台主持人李新红、黄金、温州学研究联合会执行秘书长叶玉登、温州城市大学美术学副教授黄国响一起来聊聊温州话。
2: 二位都是温州人啊，能不能先用温州方言来介绍一下自己呢？我们请叶老师
3: 先开始。好的，好的，好的。台湾人，我是又当宇宙人。虽然台湾人呢，在宇宙是四次次次次四。
4: 哦，这句我听得懂，哦，吃吃玩玩看看戏。
2: 是的，黄老师，
4: 您来介绍一下自己。
5: 我的家乡是温州龙岗的，讲的是蛮话。那蛮话是一个人口只有27万左右的小语种，那我就用蛮话跟大家打招呼了。大家侬好，我是王国祥呢。宇宙侬，我是一个大学美术老师。
4: 大学老师，
2: 最后一句听懂，大学美术老师。
4: 对，两位老师都来自温州，但感觉语音语调还是不太一样的。
2: 正是因为语音语调的不同，才铸就了方言的魅力。
4: 是的，
3: 是有点意思的，因为温州特别明显。人家讲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温州人说温州话。因为呢，温州话里面很多字，你读起来都很有意思，比如咸、盐、斜、压。这个读起来差不多就一个音了。
2: 那您读读看，他们是
3: 这个咸就是意，这个盐也是意，这个鞋子的鞋也是啊。
4: 那大家是怎么去区分这些意思和读音呢？
3: 在不同的语境下，它又不一样了，它就会体现出来。
4: 对，
2: 这只鸭很咸，怎么说呢？
3: 跟这啊。阿西亚
4: 啊，阿西亚，
2: 确实
4: 感觉说很难吃的意思，
2: 听不懂。是的，
4: 所以当地的方言也是很丰富的。
1: 温州话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清浊对立特征，表现出明显的古音遗存。与普通话的四个声调相比，温州话的声调数量更多。
0: 这种复杂的声调系统呢，使得温州话在语音层面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同时也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影视演员温州人王佑硕，
6: 对一个温州人说普通话，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超难。
7: 对，温州人说普通话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对，
6: 那就是大家好怎么说呢？
7: 大姑河，
6: 大姑好，
7: 大姑河，
6: 大姑好，
7: 大姑河，
6: 好难，不要学了。
7: 就或者我教你一句，
6: 不要太难哦，好紧张。
7: 或者我先说一句，你来猜猜是什么吧。
6: 啊，好。
7: 拜拜，能幸福你。
6: 我现在满头飞了好多乌鸦。
7: 我再说一句啊，拜拜，能幸福你。
6: 是什么？我稀罕你还是我喜欢你？
7: 哎，对对对，
6: 是这个意思吗？
7: 对对对对。
6: 我的理解力还是 OK 的是吗？
7: 哎 ，OK OK， 你可以再猜一下。
6: 准确答案是
7: 前面两个字，前面是两个字。
6: 宝贝。
7: 对对对对对，
6: 真的。
7: 然后其实就是宝贝，我喜欢你，就拜拜，我喜欢你，你可以试一下。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对，对的。
6: 好难呀，你们的话。
0: 温州话作为中国方言中的重要成员，以其复杂的语音系统、独特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示了中国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0: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青扎根贵州16载，贵州的机遇比想象中更多。
5: 追溯千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在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上，来自台湾苗栗的邱志良回首16年前跨海来前的经历，坦言那一步不仅是地理迁徙，更是一个台湾青年在祖国大地上重新出发的开端。他说，两岸的距离没有想象中那么远，贵州的机遇远比想象中更多。

0: 受到一种熟悉的家乡的味道，于是在此驻足停留。
1: 2017年，因母亲做的一手好菜，邱志良与母亲在贵阳开了宝岛阿嬷台湾私房菜餐厅。为了保证原汁原味，大部分的食材和调料从台湾空运过来。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独特地道的菜肴不仅收获了一批吃货粉丝，还让餐厅成为了在前打拼的台湾青年的食堂。很多在贵州创业的台湾青年经常来这里吃着家乡菜，聊着家乡事。
0: 在大陆创业的十余年里，邱志良不仅见证了大陆的发展，也享受到了诸多惠台政策带给生活上的便捷和创业上的支持。他说，16年前跨越海峡来到贵州，是追寻一个创业的梦。16年后扎根在这里，是因为这里已经成为了我的家。海峡隔不断血脉，距离拦不住交融。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各位听友，近期给阿嬷的情书，方言区的朋友称为给阿嬷的情书，引发了两岸的广泛关注。影片还原了潮汕华侨跨海谋生的往事，也让一段尘封的历史重回大众视野。
0: 明清至近代，我国东南沿海兴起了两大迁徙浪潮，一呢是远赴海外谋生的下南洋，也叫过番。第二呢，是横渡海峡垦荒拓土的唐山过台湾。清代台湾志略记载，唐山呢是游子对故土的称呼，而过番的过字在方言的语境当中暗含一去难返的意味，道尽了游子远赴异域前路未卜的艰难处境。
1: 下面我们来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追溯迁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由总台记者张孝瑞采制。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这不仅是描述了潮汕人下南洋打拼的辛苦，也从中刻画了亲情透过侨批的迁徙。下南洋也称为是过番，出发的不仅是潮汕人，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也有诸多来自泉州、漳州、客家、广府或是海南的人，他们为了生计跟生存下了南洋，在当时实在是不得不的决定。毕竟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生活不易，留下来可能无法温饱，不如出去搏一搏。因此呢，无论是单身或是结了婚，大多数的家庭都有男性的成员下南洋去做苦力。之后呢，也有许多的女性成员，她们也下南洋去从事家事的服务。
7: 时至今日，许多台湾民众仍将回到大陆称作回唐山。当地长者闲谈之时，总会向后辈诉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唐山来的，以此缅怀先祖，谨记根源。
6: 他们称呼自己的家乡叫做唐山。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大概都能知道，这边所说的唐山并不是位在河北的唐山市，而是指的是自己的故乡。而这一个字其实是来自于对于大唐盛世的这样一个渊源，他们渡海来台湾，叫做唐山过台湾。
7: 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让这段并不遥远的海路成为生死天险，历经数代航海实践，闽越先民摸索出渡海出行的时令规律，以此规避台风巨浪带来的致命危险。
6: 明清时期，除了只有木帆船这一类的航海工具

0: 作为局限之外，还有就是海象跟航线上的风险。就海象来说，台湾海峡之间存在着对于航海木船威胁相当大的东北季风，如果顺风顺水，从闽南到台湾只需要14个小时或者两天左右，但是海风并无定向，常常从福建沿海开出来的船只，即使是两艘并行的船，如果一艘碰上了顺风，另外一艘碰上了逆风，那到达台湾的时间可能相差将近10天。闽粤的民众总结出东渡台湾的时间，以农历来说，扫台风的4月跟夏季的7月，小阳春气候的10月是最好的，而最忌讳的是台风比较多的6月跟9月，而每一年的11月到隔一年的3月则是海浪最大的时候，如果在这段时间前往台湾，则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
1: 虽然如此，两岸的往来却从未间断，尤其是17世纪初，海商集团严思齐、郑芝龙等入台，开启了闽粤地区大规模迁居台湾的先河。当时有许多渡海赴台的先民，将汹涌奔怒的台湾海峡称作为黑水沟，将澎湖跟厦门之间的黑水沟称为大洋，澎湖与台湾之间的黑水沟叫做小洋。清代史料与民间口述均记载，台湾海峡因太平洋黑潮影响，海水幽深，水流湍急，每一次渡海都无异于直面生死考验。
0: 之所以它是一个黑水沟，其实就是太平洋黑潮的这样的一个流窜，它使得整个海看起来颜色比较深，洋流速度其实相当快，每一分钟大概能有一公尺左右的一个流速，到台湾是很冒险的。去台湾通常有一个谚语是这样说的，叫做十去六死，三流一回头。这个谚语呢，早期流传在闽粤的沿海跟台澎各地，用来形容早期横越台湾海峡的危险艰难。这边指的是10个从大陆沿海航向台湾的人里面，恐怕呢有6个人连到都到不了，半途呢就船毁人亡。有一个或许会因为不敢冒这个险，无法横渡风浪，只能眼巴巴的折返回头。最后只剩下3个能够平安抵达台湾，在这一片新天地里展开另一段人生。
1: 而渡海拓台的苦难历程，也孕育出诸多民间歌谣，这些口头文学扎根百姓生活，依托方言传唱，成为两岸共有的民俗文化瑰宝。其中客家民谣《渡台悲歌》与恒春民谣《思想起》流传最广。
0: 渡台悲歌，这是一首描述客家人渡过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辛勤拓垦的一个诗歌。这个诗歌的作者，他的姓名已经佚失了，但是诗歌书写的语言是客家话的一个白话汉文。有学者在2015年的学术论文中推断，作者可能是清代来自于陆丰和田的彭瑞兰的次子彭瑶梅。今天所听到的渡台悲歌基本上有3个版本，都是手抄本。3个版本之间略有差异，但是呢讲述到台湾的辛苦其实是很一致的。开头啊，他是这样说的，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台湾本系福建省，一半漳州一半泉，一半广东人居住，一半生番并熟番。这个讲的其实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绵密的关系，尤其是台湾跟闽粤之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牵连，以及描述到台湾在山区有许多番人存在的事实。这表示了这些渡海来台的先民，他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艰辛局面。
1: 背井离乡，跨海远行，先民心中满是对故土的情。

0: 牵挂，有人盼来家书团圆，有人等来不幸消息，更有人从此音信全无，留给家人无尽的思念与遗憾。
1: 恒春民谣思想起，它的起源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来自于清初广东汕头乌阿东乌永生父子与同乡多人在跳十三顶烧木炭为生，每当黄昏日落，翘首希望，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呢，唱出了思乡起。后来，竹恒春城的外乡人也加以传唱，因此呢，就更加的盛行。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从西部平原到恒春半岛来开拓的人，因为思乡而唱了起来。虽然说解说的内容不太一致，但是呢，都是为了要抒发乡愁来唱的，这一个说法别无二字。因此呢，开头就说了思乡起，思啊乡啊起，这是他的一个起头，其实呢，就是一个思念故乡。
0: 一代代先民凭着坚韧的意志相继渡台，在波涛汹涌的海峡彼岸落地安家，也将源自大陆的语言、民俗信仰与生活习俗完整传承，让中华文化在台湾沃土深深扎根，代代相传。闽南地区口口相传的俗谚，同样见证着两岸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结。
1: 早年先民到台湾，历经千辛万苦，不仅要面对自然的挑战，还得接受台湾这片荒漠土地上面的各式冲击，都是披荆斩棘才存活。

心肝结整完，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这讲的是唐山到台湾的这一段路，它相当凶险，因此呢，心头非常郁闷。另外还有一句俗谚是这样讲的：过番剩一半，过台湾无底看，过番存一半，过台湾无底看。表示呢，过番的人呢，大概有一半可以活下来，但是啊，过台湾呢、啊，大概就是所剩寥寥。这都表示了先民的艰辛以及困苦，在开拓台湾这一片天地里面所付出的贡献与努力。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0: 时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炎炎夏日呢，大家都喜欢到山清水秀的地方去避暑游玩。那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近年来一些小众的避暑秘境也成功地吸引了不少游客。
4: 是啊，那在广西河池罗城的木老族自治县喀斯特石山下，就有这样一处自然形成的溶洞和天坑，可谓是鬼斧神工啊。那今天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一起走进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棉花天坑，听棉花天坑工作人员卢涛涛的介绍，一起探秘大自然雕刻的神奇秘境。
5: 我呢，现在就在我们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的一处地下溶洞下，啊，那么这里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幻的一个地下世界啊，水面呢也是映着我们这个喀斯特独有的这种钟乳石的地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我们这个棉花天坑的这个工作人员卢老师，来与我们大家一起来探秘我们神秘的地下世界。
6: 唐僧洞呢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它的主打呢就是广西特有的这个喀斯特的地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部分钟乳石，它是还在生长的，
5: 并且还在生长。
6: 对，每年是以0.33毫米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生长起来。
5: 一年才长0.33毫米啊？
6: 对，因为它是由地下水或者是和岩层的渗水下来，然后形成的这个堆积或者是积淀一直形成的，所以说每年长得比较慢。洞里面呢，它是保持着每年都是恒温恒湿，湿度达到90%以上，然后温度呢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8到22度。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说从外到内它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外面我们是有一个很空旷的大厅，那是因为钟乳石水少一点，长得比较慢一点。到我们现在到那个到中段之后呢，就是看到钟乳石就会明显的更多一点，更长一点，更高一点。
5: 这些钟乳石长得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峰林林立。我们的喀斯特地貌有这个地上的峰林，在地下也有这些非常尖的这些钟乳石啊。它的这个生长特点能不能为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呢？
6: 钟乳石呢，它是从上从下两个方向开始长。这个就是冬天结冰的时候，有水流流下来之后呢，冰就从上往下慢慢的长在一起，
5: 跟那个冰溜子一样往下
6: 长。对对对，它就越靠近地面呢，可能就越尖一点。到上下两头接在一起之后呢，它又开始堆积，中间也就会两头皮堆积之后呢，就会跟中间这里一样比较大一点。像咱们看到的还在空中呢，就是说它长得没有那么快，可能也有游客会疑惑，为什么两头长？你说两头长为什么没有看到？是因为我们地下水它是有水面的，水滴下来之后呢，它就被水稀释掉了，它没有落到地面，就没有办法长起来。
5: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喀斯特的这个溶石地貌。因为我们老说这个溶石，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溶石。这个钟乳石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代表？
6: 对对对，因为钟乳石它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它又会生长，
5: 它
6: 这个有一种矛盾体在里面。
5: 水还是往再往下流。
6: 对对对，现在它虽然说像这种很明显的，其实它是有一个分层，从上往下，从下往上两头堆积嘛。这一层呢，就是说相当于说还没有堆积到
5: 最下面。
6: 这里这个很明显的上下就是已经堆积了，上面稍微细一点，到这里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堆积了，以后会越来越粗壮啊，这样子。
5: 那就相当于是有点像这种，上下都粗，然后中间有也会粗一点，
6: 这个它是要看时间。如果说你刚刚接在一起，那就是两头都是细细的、小小的，刚刚有一点点接触。等到它彻底接在一起之后，它就像水泥浇灌一样，它就会堆中间堆积，慢慢的就会变成下面粗，下面上面细了，相当于是自然界的活化石。
5: 这个景色确实非常的魔幻，我配合着我们这个灯光，紫色、蓝色这种感觉。
6: 对，
5: 目前我们这个溶洞它大概有多深呢？
6: 溶洞里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100多米，就是在我们刚进洞的时候那个空旷的地方。因为它每年都要生长，所以说呢，在我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说每年这个洞里面水量最丰富的一个区域，所以它钟乳石长得比较快，它的空间呢就会变逐渐的压缩变小一点。再到往上走一点点，可能它就只能 精通，仅能容一个人通过，或者是一个小孩通过。
5: 现在我们置身在的这个溶洞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呢？
6: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棉花天坑的一个悬崖书店的一个场景。
5: 这个棉花天坑它也是自然形成的吗？
6: 对，棉花天坑是自然形成的，然后我们呢相当于说是在改造自然，将棉花天坑它一个悬崖改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书店，叫做悬崖书店。
5: 好，我们现在再回头再看这个，确实非常的壮观啊，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这个雾气在上边啊。
6: 每到这种风水期，然后内外温差比较大，然后加上外面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漂浮，从空中飘过来，像云朵一样。
5: 我们这个书店是不是也是我们相当于整个这个棉花天坑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打卡点了，是吧？
6: 对，现到目前为止，咱们比较可能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呀，或者说是吸引游客的点呢，就是咱们的悬崖书店。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悬崖书店的这个范围。白天来看呢，它是更偏古朴、典雅一点，然后到晚上呢就更温暖，然后加上更有感觉一点。
5: 晚上的话会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安排吗？这边？
6: 晚上我们在这里，因为它是悬崖书店嘛，我们还是以书店为主，做了一个悬崖读书会、读书分享会之类的活动。
5: 所以我们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其实可以，游览完我们那个自然风光以后，也可以在这边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人文的这些风情啊。
6: 对，对，这里有书，所以我们也希望做出更有文化气息的一些活动在这里。让咱们游客来这里，他不仅仅是看到风景，也能带回去一些知识啊，或者是关于我们当地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或者是一些我们的风土人情呐、啊。书店呢是建在这个悬崖的中段，它距离坑底还有100米左右。
5: 还有100米左右。
6: 对，
5: 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悬崖书店哈。
6: 对，
5: 坐在我们这个相当于悬崖的半山腰处，然后来看书，来喝咖啡，是不是？
6: 这里呢也被广西的网友称为悬崖上的藏经阁，所以说它的书籍呀、文化气息呀还是比较浓厚的。
5: 所以我们呢来到我们这个棉花天坑啊，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悬崖书店这个打卡店哈。在这里呢，其实不光是领略到我们广西的这个自然风光之美，也可以体会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独有的一个读书文化。
6: 对，我们在这里每天晚上都会开展这个读书分享会的活动。因为很多的诗人呐、作家，他们为我们棉花天坑写了很多的诗集或者是散文。我们在这里呢把它拿出来供游客他们阅读。参与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也会送出我们一些文创产品或者是纪念品给大家带回去做一个纪念，在保留这个原有的风格的基础上面去选择一些合适的书籍放在这个书架上面，
5: 坐在这个自然形成的这个天坑里边，然后来看着我们这些琳琅满目的书籍哈，这种感受可能只有大家亲自到达现场以后才能真正的去体会到这种奇妙的一种感觉。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成功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七十六集，七怪战黄斗，索托大斗魂场，中心主斗魂场。这里并不像只能在分赛区观战的平民们想象的那么大，相反的是，如果他们来到这里，一定会以为这是另一个分赛场。整个中心主斗魂场的面积只比其他分斗魂场略大一点儿。最奇特的是，这中心主斗魂场极为安静，周围没有露天看台，这里完全是由一个个密闭的包厢组成的，只能单面看到景象的水晶玻璃后面隐藏着一位位背景深厚的贵宾。这些人谁也不愿意在这里轻易表露身份，

0: 会像普通平民观众那样去欢呼呐喊，他们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种骄傲和高高在上的感觉。更何况这里的赌注之大是所有分会场加起来都远远不及的。为了避免贵族之间产生矛盾，隐藏身份就更加重要了。至少大家不会知道是谁赢了自己的钱，就算想要做什么也没有办法。水晶玻璃窗在中心主斗魂场绚丽的金色魂导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从外面看不到内部的情况。这里的斗魂台也格外巨大，因为没有露天看台，斗魂台的直径足有70米之多。别说是10人以下的团战斗魂，就算双方各自有100人在此拼比也绰绰有余。在中心主斗魂场一共有高等贵宾房12间，普通贵宾房320间。这些房间几乎没有空着的时候，高等贵宾房都各自有他们的主人，而普通贵宾房也在每年年初都会被预定一空。突然，中心主斗魂场那原本就已经十分明亮的金色灯光亮度再次增加，所有的光芒也不再是朝四面散射，而是朝斗魂台集中射去，像巨大的聚光灯的金色光柱从天而降，正好笼罩在整个斗魂台上。单是这样一件灯光类的魂导器就能看出斗魂场是多么富有了。
1: 在斗魂台正中央的地面上突然升起了一个直径2米的圆台，缓缓上升之中能够看到圆台下有一根粗大的金柱支撑，而在那金柱之上此时正站着一位女郎。女郎看上去只有18岁的样子，穿着一身端庄的白色长裙，有一头棕色的大波浪长发，她身材窈窕，呈现出惊人的美感。她手中拿着一件锥形扩音魂导器，俏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2: 很荣幸再次见到各位贵宾。

0: 下一丝痕迹。能够再次为各位贵宾主持主斗魂场的团战斗魂大赛是兜兜的荣幸，希望各位贵宾今天晚上能够玩得尽兴。今天呢，将是一场重头戏，我们在今晚也只安排了这一场斗魂比赛。尽管对战的双方只是魂尊级别的，但是他们都已经拥有了银斗魂徽章的荣誉，如果非要给他们冠上一个称号的话，我想天才二字非常合适。兜兜将全程为各位贵宾进行解说，下面我来为贵宾们介绍对阵双方的情况。黄斗战队队长玉天恒，蓝电霸王龙魂师。史莱克七怪战队队长邪眸白虎，白虎魂师。
1: 这位白裙女郎兜兜很有技巧地将对阵双方的情况介绍了一遍，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将期待感带给贵宾房的每一位贵宾。
0: 好了，多余的话呢，兜兜就不说了。下面有请双方队员上场。兜兜也是一名魂尊级的魂师，真的很想看看这些与兜兜同级的魂师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呢？
1: 说着，白色光芒突然从主持人兜兜身上喷涌而出，紧接着，他那一头棕色的波浪长发中突然多了一缕白色，而背后悄然伸展出一双洁白的羽翼，三个黄色魂环同时在他身上出现了，第三个魂环闪亮起来，他轻拍羽翼，竟然拿着他的扩音魂导器腾空而起。正像兜兜自己说的那样，他也是一名魂尊级别的魂师，虽然他的第三个魂环并不是最佳的千年级别，但这个魂环赋予他的能力显然是飞翔。对于一名拥有飞行类武魂的魂师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兜兜的武魂是一种可爱温和象征着和平的动物，白鸽。斗魂台两侧两扇门同时无声无息地敞开，双方队员同时入场，朝着斗魂台中央走去。左侧来的正是黄斗战队，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独孤雁习惯性地依偎在他身边，紧随两人之后的是石家兄弟，然后是鬼豹奥斯罗和风铃鸟玉峰，走在最后的才是那位神秘的九心海棠叶玲玲。和黄斗战队的装束各异相比，史莱克奇怪这边就显得整齐多了，一样的黑色镜装，一样的绿色面具，虽然高矮不一，但一看就是一个严整的团体。这些衣服是大师特意为他们定做的，只在斗魂时才会换上，一是为了更好地隐藏他们真正的情况，另一个也是让他们更有团队的感觉。衣服可以掩盖身体，面具可以掩盖容貌，但眼睛是怎样都掩盖不了的。双方队员刚一出场，走在史莱克七怪最前面的戴沐白与黄斗战队队长玉天恒的视线就在空中狠狠地碰撞了起来，两个人的目光都出现了片刻的凝固，整个斗魂场上似乎都响起了一片龙吟虎啸之声。
0: 玉天恒心中凛然，戴沐白那双瞳邪眸看过来，他立刻感到了一股强烈的压力扑面而至，他立刻明白过来，这个只比自己低一级的对手绝对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冷冷相对，双方眼中同时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斗魂比赛尚未开始，双方的气势已经在彼此碰撞着。漂浮在半空的兜兜一边拍打着自己那对雪白的歌翼，一边用他那柔美动人的声音向双方队员说道，
2: 双方参加团战斗魂的魂师请注意，从现在开始你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召唤出自己的武魂，当我宣布开始的时候方可攻击，直到一方认输全倒或者是跌下斗魂台为止。
0: 那柔美的声音听在观战的大斗魂场贵宾耳中是一种享受，而听在史莱克七怪和黄斗战队的队员耳中
3: 却代表着

0: 战斗即将开始。在两支斗魂战队出现的通道口站着双方的领队，在队员们彼此相对的时候，他们自然也看到了对方。史莱克七怪这边的领队是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个人，他们没有贵宾资格，自然只能站在这边观战。而另一边呢，黄斗战队的领队则是那位秦老师。弗兰德一眼就看到了对面百米之外的秦明，
1: 哦，
0: 脸色骤然一变，紧接着逐渐放松下来，原本紧张的情绪似乎舒缓了不少。
1: 看来这次我不需要再担心了。无极，你看看对面的是谁呀？
0: 赵无极也看到了秦明，眼睛顿时瞪大。
2: 怎么会是这小子？
0: 大师疑惑地看着二人。
2: 你们认识对方的领队？怎么回事？
0: 弗兰德嘿嘿一笑。
1: 保密，等到这场斗魂比赛结束后再说吧。
0: 中心斗魂台上，参与此次斗魂比赛的14人几乎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魂力，14股强烈的战意冲天而起，惊得空中的白鸽魂师兜兜赶忙再次提高自己在空中的高度。比下面这些人更强的战队他也不是没见过的，但像眼前这样双方都有如此强烈战意的却还是极为少见的。在兜兜眼中，下面这14个人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强。作为现场主持人，他现在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解说这场比赛了。他知道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斗魂比赛即将开始。
2: 一声虎吼从戴沐白口中发出，激昂灼热的气息从他体内喷薄而出，伴随着宛如爆豆般的噼啪声，他全身的肌肉瞬间膨胀，利爪从虎掌中弹出。虽然戴着面具，但他那锋利如刀的目光充满了狂野的气息。在戴沐白的带领之下，史莱克七怪的所有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奥斯卡的3种香肠在战前就已经分给了大家，他和宁荣荣依旧站在队伍的最后方，小五和朱竹清分别站在戴沐白左右两旁，唐三站在他们三个背后。马红俊比宁荣荣和奥斯卡所处的位置略微靠前，紫红色的火焰不断在掌心中跳跃着，蓝紫色的蓝烟草从唐三身体周围悄然游出，随着魂力的提升，进入魂尊境界之后，他能释放出的蓝烟草数量比以前更多了。掌心处蓝光不断闪动，蓝烟草就像无穷无尽一般释放着，占据着己方一边的地面，同时有6根蓝烟草悄然升起，缠

0: 来发出的噼啪声还要剧烈。在释放武魂之前，石家兄弟先甩掉了自己的上衣，露出了花岗岩一般的坚实肌肉。伴随着武魂的释放，两人的肩膀缓缓前探，整个后背半弓，所有由魂力凝聚成的土黄色光芒都朝着他们的背后凝聚而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暗黄色龟甲。龟甲上的纹路是浅黄色的，石家兄弟的全身骨骼似乎都随着这龟甲的出现而发生了一些改变。他们不只是背后出现了龟甲，身前也出现了，而他们的四肢也随着龟甲的出现而缩短了一些。在腹甲正中，一个巨大的符号闪烁着淡淡的蓝光，两黄一紫，三个魂环由下而上盘绕在他们身体周围。因为他们武魂产生出龟甲之后，已经令身体胀大了不少，魂环排让在身上似乎也有些变形。戴沐白身上产生出的强烈气势，在石家兄弟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之后，竟然从正面被强行挡住，根本无法对他们身后的其他黄斗战队队员产生任何压迫。从石家兄弟之间的缝隙处正好能够看到雨天恒，作为顶级兽武魂之一的蓝电霸王龙，在刚开始就点燃了所有贵宾的热情。一团夺目的蓝光从玉天恒的眉心处骤然亮起，紧接着蓝光瞬间扩散，从他的眉心处降至全身，一条条蓝紫色的肌电像小蛇一般爆发出来，在他身体周围游走。从表面上看，玉天恒的变化并不算大，除了额头处多了一个蓝色的闪电标志之外，整个身体只有一处因为武魂附体而出现了变化。但是仅仅是这一处的变化，就比在场所有兽魂师的变化都更加彻底。
1: 出现变化的是玉天恒的右臂，他右边的衣袖因为右臂的膨胀而全部爆裂，化为灰烬，手臂的长度增加了半尺有余。他的整条手臂极其粗大，覆满了蓝紫色的鳞片，手变成了爪子，同样覆盖着蓝紫色的鳞片，而且手上的每一个骨节都变得极为粗大。围绕在玉天恒身上的蓝紫色蛇电不断在手臂上凝聚或流窜，两黄一紫三个魂环并不像其他魂师的魂环那样盘旋在身上，而是盘旋在这条产生了异变的手臂之上。唐三的目光越过戴沐白，仔细观察着玉天恒身上的变化。大师曾经详细给他讲解过蓝电霸王龙这个顶级武魂。蓝电霸王龙和其他武魂有一些不同之处，作为一名蓝电霸王龙魂师，能获得的魂环必须出自亚龙种的魂兽才行，类似于奥斯卡获得的魂环必须是凤尾机关蛇那一类。蓝电霸王龙魂师从三十级开始，每得到一个魂环，在使用武魂时身上就会多出一处部位更类似于龙，像现在玉天恒的右臂就是他的第一肢体的变化。等到了七十级，蓝电霸王龙魂师就能真的化身为龙，爆发出极其恐怖的力量，被誉为同等级中最恐怖的强攻系魂师。简单来说，如果玉天恒与赵无极同为七十级，那么赵无极的武魂本体大力金刚熊化身绝对不是蓝电霸王龙化身的对手。试问熊和龙又怎会是一个级别呢？因此玉天恒现在的右臂已经完全不是人类的，而是一只龙臂，上面附着龙鳞，右手也变成了龙爪。
0: 玉天恒背后是一片碧绿之色，红发绿眸的独孤雁此时的身体似乎变得极为柔软，他轻轻地晃动着上身，紧贴在玉天恒背后， 一双绿眸变得格外锐利。

0: 气息冰冷，丝毫没有属于人类的情绪。它的眉心处多了一块菱形的绿色鳞片，仔细看时，史莱克七怪的众人都不禁吃了一惊，因为此时的独孤雁竟然已经没有了双腿，不，应该说是双腿融合在了一起，变成了一条粗大的蛇尾，依靠蛇尾支撑身体，难怪它会来回摆动。鬼豹魂师奥斯罗的变化不大，他本就穿了黑衣黑裤，此时连头发也变成了黑色，秀美如女人般的面庞显得有些苍白，而他的瞳孔已经变成了两条竖线，全身都充满了蓄势待发的危险气息，同样是两黄一紫三个魂环，这种最佳魂环配置在整个黄斗战队来说似乎如同家常便饭一般。在所有黄斗战队的队员当中，武魂附体之后变化最大的恐怕就要数风灵鸟魂师御风了。一对中等大小的翅膀从他背后伸展开来，与空中那白鸽魂师兜兜不同，他的翅膀是棕黄色的，翅膀上的鳞毛看上去丝毫没有柔软的感觉，多了坚实的质感。御风的这对翅膀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而是他的双臂所化。此时他拍打着双翼，已经飞入半空之中，居高临下地注视着史莱克七怪行动的同时，还不忘看看上面空中的美女兜兜。显然他根本就没有把史莱克七怪放在心上。由于前排队员比较密集，此时从史莱克七怪的角度是看不到对方那名辅助系魂师九星海棠叶玲玲的。对方全部都是两黄一紫的最佳魂环配置，带来的压力是无与伦比的。不论在武魂质量还是在魂环配置上，这一次史莱克七怪已经全面处于下风了。而这两样是他们在面对其他斗魂团队时的优势所在。
1: 这一战虽然尚未开始，但史莱克七怪隐藏在面具下的神情已经极为凝重，对于他们来说，这必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苦战。这时漂浮在空中的兜兜被武魂附体后一脸轻松的御风看得俏脸有些发烧，但他还是很有职业素养的，两个极为简单却又点燃了炸药引线的字从他那张樱桃小口中吐了出来。
2: 开始。
1: 仰天一声虎吼，戴沐白用行动提升了己方的气势，率先朝着对手扑了上去。施展了白虎护身杖的他，全身都笼罩在一层金光之中，再加上他那一往无前的气势，看起来极为惊人。石家兄弟两人的脸色就像他们身上的龟甲一般，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变化。眼看着戴沐白悍然前冲，石家兄弟二人丝毫不惧，身体同时向中间靠拢，从正面挡住了戴沐白前进的去路。他们身上的第一个魂环亮了起来，一股沉凝的气息从这两位玄武龟魂师身上释放而出，弥漫在身上的黄色光芒再配上他们那一身厚重的龟甲，他们显然已经做好了迎接戴沐白冲击的准备。戴沐白的左脚重重地在地面上一踏，整个人腾空而起，虎爪上的利刃弹出，双手左右分抓，直奔石家兄弟的脑袋而去。而就在这个时候，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对力量与速度30%的增幅正好落在了戴沐白身上，顿时使戴沐白出手的速度和虎爪的力量再次增加。虽然这看上去只是很普通的变化，但力量与速度的同时增加很容易令对手在防御时吃大亏。史莱克七怪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配合起来已经完全不需要语言。以戴沐白的魂力和虎爪的锋利，别说是人头，就算是坚硬的岩石也会被抓碎。但是石家兄弟只用了一个简单却又诡异至极的动作，就化解了 戴沐白的攻击。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那些温暖的旋律透过屏幕的缝隙洒落在我们心底最柔软之处。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铮亮演唱的《繁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歌曲《那朵花》。作为总台大剧四喜的主题曲呢，刘宇宁用低沉醇厚的嗓音开场，旋律和歌词就像是种子破土一般层层递进，也暗合了剧中主人公的成长轨迹，恰似生活给予我们的磨砺与收获，最终在歌曲结尾迸发出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的坚韧与希望。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0: 着你笑了啊。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你没说的话》。毛不易以温柔醇厚的嗓音，将藏在沉默中的爱意与疼惜娓娓道来，让无声却汹涌的情感在这首歌里得到释放与安抚。哪怕爱无声，但能跨越一切障碍，触达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继续来听张雨绮演唱的歌曲《温暖的光》。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室内桃源》来自徐子蔚的演唱。徐子蔚用纯净温暖的声线搭配歌中富有诗意的歌词，为我们打造了一处远离城市喧嚣，回归平凡生活的世外桃源景象。在歌中呢，也尽显了人间烟火的美好。世界

边夕阳喧闹，幸好还有一处温暖宁静之地可供归栖。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姚小棠的演唱《光的旅途》。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听不见的歌》，这首歌呢也是张艺兴要送给一路相伴朋友们的歌。歌曲的旋律也串联起了荧幕内外的情感，将爸爸对女儿无声的爱嵌入到了作品之中。独特的嗓音，细腻的笔触，也描绘出了时间的流淌，把默默的守护化作动人的倾诉。好啦，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你在终点等我》。

听到的是张子宁演唱的歌曲《轻轻放下》，历尽千帆再轻轻放下。张子宁的这首作品治愈又耐听，温柔细腻的嗓音也演绎着时光里的不舍与回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深演唱的《小妹妹》。

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歌曲《如心》，这首歌呢，如同所有奋斗者内心的独白一般，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都淬炼成了清澈的星芒。它是回望，更是前行，让我们听见所有跋涉的足迹都清脆作响，所有信念终将焕发滚烫。每一个奔赴的当下本身就在发光。继续听到任素汐演唱的《湖广生》。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初恋的地方》，熟悉的旋律和初恋的回忆一起流淌，回味绵长，带我们重温了曾经的美好初恋，也带大家重温了那个相遇的地方。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
6: 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7: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长青歌者的热门歌曲。乐坛更迭如星河流转，总有歌者屹立潮头。他们用一首首高光的单曲带领我们感受长盛不衰的音乐魅力。首先来听梁静茹的演唱《宁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歌曲《不老的传说》，这是张学友在音乐剧《雪狼湖》里的一首作品。而张学友本人呢，其实也像是乐坛当中的一个不老传说，即便不再拥有正当年的精力与体力，可是每次他唱起歌来，依旧会实力满满。这种追求完美的态度，值得我们去致敬与追寻。继续听到水木年华的歌曲《一生有你》。

很动情地讲述了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歌词以诗意的比喻描绘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也展现了世代中国人的奋斗与传承，以及祖国日益强大的景象。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对父母一辈的敬意与怀念，也在引领着我们去传承，去奋斗。好啦，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杰伦的《搁浅》。

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长青歌者的热门单曲，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李健的演唱《风吹麦浪》。

位独特的嗓音还有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经典歌曲。刚才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便是其中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歌。莫文蔚时而轻柔低吟，时而声音渐强，情感迸发，她让这首歌曲宛如一首温柔的诗，很轻声地在诉说着关于相遇、离别与珍惜的故事。继续听到的是朴树的演唱《平凡之旅》。

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歌曲《无名的人》。张韶涵凭借她自身很有辨识度的天籁之音呢，也塑造了无数令人难忘的音乐经典。无名的人是他近年来极具感染力与震撼力的一首歌曲，他用很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坚韧、不屈与希望完美的诠释。在歌声当中呢，既有对无名者艰辛生活的共情，又有对他们顽强精神的歌颂。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长青歌者的热门单曲，让我们继续听到林宥嘉的演唱《你是我的眼》。

在华语乐坛中呢，孙燕姿无疑是至今都很闪耀的女歌手。她以独特的嗓音、率真的个性，还有很多元的音乐风格，收获了无数歌迷的喜爱。那么在她众多的优秀作品当中呢，有一首是相对小众却别具魅力的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一样的夏天》。孙燕姿用带着一丝慵懒与纯真的唱腔，回应着对世界的温柔感知，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细腻地传递给了我们。继续听到那英的演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有朋演唱的《你有什么愧疚》。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纯电”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神州之声，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7: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3: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7: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8: 快点归十点阿位加一，
9: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3: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9: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1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7: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10: 迅速的事件追击；
3: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11: 两岸开讲，
10: 尝不一样的味道。
7: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2: 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
3: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好生活，
13: 好生活。
7: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8: 咱祖雄健杠。
3: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9: 我被委屈，
14: 被倒租，
9: 我对这个
7: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5: 有才又有料，
3: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7: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8: 爱，爱转，爱转屋卡。
3: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

0: 不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5: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5: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6: 兰祖雄降杠，
5: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8: 朝闻两岸，
5: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9: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0: 透析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0: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5: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4: 拢总有啦。
5: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5: 有菜又有料，
16: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7: 爱爱转爱转屋卡。
5: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5: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9: 一文两厅院，
5: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9: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

0: 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909、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就之声》闽南话节目。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我是主持人婉如。《咱厝上正讲》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成就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下面时间，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的节目安排。头先是永生堂哈，咱来关注热天，真侪人爱食冰的、冷的物件，但是这内底有真侪问题，所以中医呢提醒三类人，哈，这三类人就少食生冷的物件。啊，也个同款呢，热天哈，掉痧的人诶，愈来愈侪，那拄着掉痧的病人，也会当记掉哈，医生提醒的急救。六字法，那这六字法拢是虾米呢？今日来来了解。那第三部分也过来关注，现主席其实真侪囡仔吼拢有困的时阵打鼾的问题，但是这打鼾吼唔通甲伊当作是一种啊真平常的代志，也是要关注，因为这打鼾可能的影响发育甲智商。那暑假哈啊要掠掉吼腺样体肥大的这个干预黄金期，去采取一挂措施。同样也会来关注热天的这个感染性的目睹疼的这个问题，江苏省的疾控专家也专门来提醒热天拄到漏塞啊，或者是讲目睹疼这款的感染性的问题，应该有什么措施？那第二个咱的节目单元是今日博物馆，好来关注暑假，好文博游愈来愈热，三星堆的多元业态介绍。古蜀新体验，文创消费也持续升温。最后一单元是文化遗产，咱今日到顶得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外一种拍开方式，到顶来看当代昆曲人是怎样修掉传统，走出家己的新路的，和昆曲交代更加侪人的视野。下面时间呢，咱就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是网络为你主持咱厝上正讲。来听友呢，会当伫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寻找之声，再上收听我的节目，刚来互动。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的听。热天气温持续加悬吼，冰饮、冰西瓜吼、冰镇凉菜，食做真侪人的解暑优选。那但是短时间的这个清爽以后吼，真侪人会出现腹肚疼、落屎，甚至是惊寒等不适的这个症状。中医表示讲啊，热天贪凉吼是损伤脾胃阳气的主要原因。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专家是怎样介绍的。
1: 中医认为，夏季人体阳气浮于体表，内里脾胃虚寒，此时频繁摄入生冷寒凉食物，会直接损伤脾阳，凝滞肠胃气血，短期引发腹痛腹泻，长期会造成脾胃运化功能减弱，形成慢性虚寒体质。南京市中医院浦口分院脾胃科消化内科执行主任、副主任中医师王霞。
2: 有的人觉得我年轻，胃肠好，吃点冰的没事，但是这种损伤是积累性的，就像冰水反复的浇一块热石头，短期内看不到裂痕，时间久了石头就变得酥脆了。长期的贪凉容易导致很多慢性的胃肠疾病，比如说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胃炎、胃食管反流、消化性溃疡等等，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医生表示，解暑不等于贪凉，温水、淡茶水、常温瓜果、清淡汤品都是更健康的解暑选择。女性、儿童以及脾胃虚弱的人群更需克制生冷摄入，避免落下长期身体隐患。王霞，
2: 儿童的脾胃功能尚未发育完全，贪凉会引起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么长期营养摄入不良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同时呢还会引起反复的呼吸道感染。脾胃虚弱的人群，他本身就有慢性的胃炎啊、肠炎、消化不良等等胃肠疾病，贪凉会使原本的病情急性发作或者症状加重。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是用心等的这个健康知识的这个节目内容。关于热天，有真侪所在开启持续高温模式吼，咱工作生活拢有一寡考验。那最近的安徽的合肥多间的病院吼，掉沙的病人接诊量是真侪，甚至出现重型的掉沙病例。那到底是安怎呢？下面时间，咱得着记者来去了解一下。
3: 上午九点，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内，医务人员正紧张有序地接诊处置各类中暑患者。前来就诊的患者说：“
4: 休克，腿上没有力气，喝的藿香正气水，喝了两三个也不行，然后呢都在那头头发晕，就是还想呕吐。”
3: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倪君喜：“
5: 现在的中暑的这个发病率越来越高，就是我们单日最高这个中暑的例数，我们抢救过有十例，其中有一例是比较重的，就没有开空调，而且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发现意识不清、抽搐，然后直接送到医院来了。第一时间诊断一个热射病以后，快速的一个其中一个热射病的一个救治流程，病人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3: 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散热功能差，且大多伴有基础疾病。同时，不少老人因节俭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室内环境，导致热量堆积无法散发。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倪君喜：“
5: 中暑分为三种情况，一个是轻症的中暑，轻症的中暑早期可能就是我们表现一个大量的出汗以后，或者有大量的出汗会出现头晕呀、心慌呀，包括口渴呀这些症状，停止你的工作，或者一定要改变这个环境，然后到阴凉或凉爽的地方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定要补充带盐的电解质。第三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去重视，这个大量的体液丢失过以后，影响了循环的问题，我们叫热衰竭了。热衰竭过以后，就这时候它就是有危重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里去。”
3: 倪君喜提醒大家，如发现疑似中暑症状，需牢记急救准则，科学处置，从容应对。
5: 一旦发生中暑，我们一定要牢记那个六字法。哪六个字呢？一个是脱、泡、撤、补、通、进六个字。脱就是立即要脱离这个热环境，泡就是首选，就是要泡在冰水或者冷水里边，测就是就要准确测量体温，补就是要快速补液，然后通就是要保持气道的一个通畅，防止窒息，进就是要控制抽搐。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相信有的家长会发现说，厝内的囡仔吼，睡的时阵会出现经常的呼噜震天、张嘴喘气的这种现象。那若是家长发现囡仔吼，下巴明显的后缩，吼，这个嘴唇外凸。也带囡仔来到病院的这耳鼻咽喉科，吼、哦、来看医生。那有医生就判断讲，原来是腺样体合并扁桃体肥大，吼、哦，所以造成了长期的堵塞气道，慢慢产生了一挂腺样体的面容，吼、哦。那是无及时的来采取措施，可能会影响囡仔的发育甲智商。下面的时间，咱就到点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腺样体又称咽扁桃体。位置藏于鼻腔末端、口腔上方的鼻咽部，如果长期受炎症、反复感冒刺激，就容易过度增生，形成腺样体肥大，不仅导致孩子睡觉时呼吸困难，迫使其张口呼吸，进而诱发特征明显的腺样体面容，即上颌拉长、下颌收缩、嘴唇肥厚等颌面变形。除了毁颜值，长期不干预对发育、智商等都会有影响。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张庆祥，
2: 他达不到深睡眠的状态，在我们体内的生长激素的水平啊分泌不足，可以影响身高的发育，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多动，或者甚至影响学习的成绩。腺样体肥大呢，它会成为这种细菌增生繁殖的一个场所，结果导致了前言不愈的上呼吸道的炎症。
1: 医生表示，如果孩子出现以下多条表现，建议尽早到医院进行专项检查。一、夜间睡觉时频繁打鼾、张口呼吸、睡觉翻来覆去、多汗易惊醒。二、长期鼻塞、说话鼻音重、晨起口干口臭、频繁清嗓子。三、反复扁桃体发炎、反复鼻炎、鼻窦炎、频繁耳痛耳鸣。四、身高增长缓慢、白天嗜睡、专注力差、情绪易烦躁。张庆祥表示，治疗方面是选择保守治疗还是手术干预，这里也存在一些硬性指标，
2: 看看腺样体增生的程度。我们标准呢是大于71%，这是从医学检查上讲。从症状上讲，那么如果是出现了打鼾、张嘴呼吸，这种情况，并且呢经过严格的药物治疗以后，3个月的时间没有缓解，那么这要考虑手术治疗。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热天啊，气温升高，雨水也频繁，高温高湿会加速食物的这个腐败，造成病原体繁殖，明显的增加感染性的腹肚痛，甚至是这个细菌性的这个漏塞啊，比如讲霍乱、细菌性的这个痢疾等发病的风险。江苏省的疾控中心发出健康提示，好，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拢有啥物注意事项？
1: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朱立国介绍，感染性腹泻的发病特征通常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伴有或不伴有发热症状。容易忽略的是，一些人感染病原体后成为带菌者，也会出现无症状的表现。
2: 感染性腹泻病传播方式多样，包括人传人、经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其中人传人包括直接接触吐泻物、间接接触被污染的环境或者是物体表面。食源性传播最常见的是通过使用被污染的海水产品和一些生食的未彻底洗净的蔬菜瓜果。
1: 朱立国强调，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守卫生是关键，厨师等特殊岗位更需要谨慎。
2: 人传人主要通过接触病例或者是被污染的物品表面，比如电梯按钮、门把手等啊，都可以导致感染。容易感染的人群呢，不仅包括老人、小孩，年轻人呢也是需要防范的群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厨师、餐饮从业者等人群，一定要做好手卫生，正确洗手，应该用肥皂或者是流水至少冲洗20秒。
1: 朱立国介绍，家庭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场景，加工食物时刀具案板分开使用，生熟分开，用后注意认真清洁，避免交叉污染，肉类、蛋类等充分加热并妥善保存，彻底清洗生食的水果和蔬菜。夏季高温导致食物腐败变速加快，病原体繁殖活跃。朱立国给出了3条食物处理的原则。
2: 首先要保证食物彻底煮熟，甲鱼、生蚝等海鲜类食品可能携带自然界中的病原体，烹饪的时候务必要完全熟透，切忌贪图鲜嫩半生的食用。其次要严格遵守存放时间，食物煮熟以后常温放置超过4小时，建议再次加热后使用，将风险降到最低。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要点外卖的时候确保购买有正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的店家。
1: 朱立国提醒，重点场所应该加强清洁消毒制度，一旦有人出现呕吐，应该第一时间对呕吐物进行规范处置。
2: 当出现发热、腹泻、呕吐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不要带病上班上学，避免成为群体中的传播源。症状发生的时候呢，与家人朋友进行消化道的隔离，同时对病例使用过的餐具进行单独的存放和消毒。

0: 今日暑假吼，真侪博物馆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大伫四川广寒的三星堆博物馆也是真受囡仔欢迎。博物馆伫传统文物展展的基础上，推出了数字沉浸式的体验，主推文创消费等多元业态，和古蜀文明、科感、科技带动文博游持续升温。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在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展厅，黄金面具、青铜大力人、青铜神树等镇馆之宝前围满了游客，既有驻足聆听讲解的研学团队，也有趁假期专程前来的亲子家庭。游客们把展厅当作鲜活的历史课堂，近距离感受3000年前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
2: 孩子平常只是从那种课本上啊什么的看到，想真实带他感受一下，很震撼。就是古人的这些手艺啊技术啊，就看下来就是真实感受的话，就会比书本的那些更震撼一点。
3: 的确是让人是非常的震撼，比如说青铜树啊，还有是用黄金做的杖啊，对古蜀文明有更加深的了解。
1: 今年暑期，三星堆博物馆内负一楼的 VR 沉浸体验馆也成为热门打卡点，带上设备，游客仿佛置身考古发掘现场，1:1还原的祭祀坑，出土的象牙与青铜器清晰可见，游客还能跟随数字讲解员模拟考古清理，观察文物细节。以往只能隔着玻璃远观的文物，通过数字技术变得触手可及。游客像纸巾，
4: 我觉得很自在，很开心，这样感觉更真实，而且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文物。
1: 逛完展厅，体验完数字项目，不少游客会到馆内的文创咖啡馆歇脚。青铜面具拉花咖啡、黄金面具造型雪糕等特色产品，将三星堆文化元素融入饮食消费，既满足了游客避暑休息的需求，也带动了文博休闲消费。游客童光琴：
5: 逛完三星堆走累了，就可以过来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而且这里的咖啡还有三星堆特色图案，拍照的话特别出片，整个游玩过程特别充实而且舒适。
1: 紧抓暑期文旅消费契机，三星堆博物馆全面升级文创服务与产品供给，推出63款涵盖首饰配饰、家居用品、毕业礼盒、特色盲盒的文创新品，同步上线暑期限定系列、文创雪糕、特色冷饮等品类，并推出满减优惠、打卡赠礼等趣味活动，贴合年轻游客和学生群体的消费喜好。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店工作人员陈雷：
6: 为了应对暑期消费高峰期，我们还格外配对了13名志愿者，已经延长了文创馆的闭馆时间，以便更好地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
1: 依托深厚古蜀文化底蕴，三星堆博物馆持续推动传统观展、数字科技与文创休闲融合发展，不断优化游览体验。暑期以来，博物馆日均接待量保持高位运行，年轻化、多元化的文旅产品正让古老的三星堆持续焕发新活力。

0: 好，各位听友，了解了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暑假游的情况以后，下面时间呢，咱进入到今日的文化卫生单元。好，刷咱顶一期的节目内容，继续跟咱听众朋友来开讲昆曲。昆曲哈是讲究辞藻优美、韵律工整哈、词意不俗，会当讲是文学性真高的唱戏曲。那比如讲《桃花扇》当中的梨花树、雪草、柳烟哈、春池、江淮、两岸边、一代钟楼、临水阁、家家欢宴、酒闲官，这本身呢是一首诗哈。也比如讲《桃花扇》爱江南当中的暗城涧、金陵玉殿、莺啼晓、襟怀醉侠、花开照，想知影永忆冰消。这几句话也是道尽吼家国兴亡的沧桑，不如讲那家唱俗美吼也是真美，但是对创作者个听众拢提出了未个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甲心美的内心。也这多啊好是昆曲长久以来面对的困境。有学者调研讲呢，有90%的少年人吼是知影讲昆曲，但是那有5%吼看过现场的演出，知影但是无见的昆曲，原因之一就是昆曲的雅吼，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比较慢啊，这个内涵啊深高，甲现代快节奏的神秘之间存在天然的结合，天然的问题。但是怎样来学过整理昆曲的精华和几百年前的故事，现在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现主席的这个舞台表达，正是昆曲人一直努力的方向。下面时间呢，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外一种拍开方式，到底来看当代昆曲人是怎样修掉传统，走出新路，和昆曲到底更加多人的喜爱。
1: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2: 3、2、1，开始。
1: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3: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1: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

0: 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0: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十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口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0: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2: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
1: 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0: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个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一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这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3: 啊，谢谢，
4: 谢谢，谢谢，
1: 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5: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1: 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掉了，
3: 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难受的不得了。
4: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0: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1: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1: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奔》。褪去戏服，卸下妆容。

0: 丈夫有泪不轻弹。
1: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2: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大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3: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在歌曲进程呢，咱就到底来了解昆曲。那下面时间，咱继续对着中央广播电视中。

0: 台语乐器戏曲另外一种拍开方式，来看当代昆曲人是怎样守着传统行出新路，和昆曲交代更加多人的视野甲心灵的。下面时间，咱到阵来听节目。
1: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2: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开局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存在的故事，
3: 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4: 我们身上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传承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是你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演，我真的死了。
1: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4: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1: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曲《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4: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1: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4: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冥冥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咱做上正港的所有节目内容了。各位拜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就之声》闽南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融合到今天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播的四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成就之声》，一同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下面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融合到今天的节目预告。头先是资讯报理财，咱来关注着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为咱介绍了未来五年咱国家公路、铁路、民航甲邮政行业将迎来什么新变化，怎样影响咱的出行。也过来关注着小众运动吼，是进入到无锡的公共空间，激活城市新活力。咱啊今日到底来去这所在了解者。第二部分是用合观察，好，那来小巴这位大青叫做夏威伦，哈，伊来到厦门享受运动人生，那来关注伊快乐人生。第三部分是跨境新大陆，咱来到云南的昆明，哈，来关注20度诶，这个清凉夏日，哈，伫树林之间来划船，哈，伫湖边来举行诶快乐热天生活。一个来到贵州的铜仁吼，来关注锦江之上怎样来飘出热天的景致。一个来到湖北的五角吼，看闲置老仓库吼，该走怎走，先后得管。那一个时间呢，那一个来关注到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吼，通过工的验收，将冲击什么前沿的科学目标。那以上是今日融合到今日节目预告，咱先休困一下，一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就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主持你正在收听的是万路为你主持的《融合道电影》。国务院新闻办最近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和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14号期间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内里程超过600万公里。15号期间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送等基础设施网络，联想举行物畅物流的美好愿景将加紧实现。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15、17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2: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15、17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3: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4: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5: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啊，这个皮克球拍的地铁站攀岩墙搬的商业空间飞盘进入到归航球场。这个热天，这种小众运动是伫无锡这所在来破圈。这呢，拢是已经是困伫小众宽展的潮流项目，现在是正以轻量化当体验的特质，快步走向大众。伫城市的公共空间内，催生新的消费活力。下面时间呢，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走进无锡地铁河裂口站二号线。

0: 4号线直达的通勤节点上，打造了江苏首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配备专业场地，实现出地铁及运动的便捷体验。匹克球馆负责人于泰春。
1: 就我们看到的匹克球，这个是40个孔的，这个拍子呢是碳纤维的表面，然后里面是泡沫内芯。我们现在的标准呢是发球得分制11分，然后有单打和双打，结合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运动就很有趣味性，它上手比较容易。
0: 作为地铁加文体融合的创新实践，这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不仅激活了城市交通空间的新功能，也带动了场馆周边的餐饮、装备租赁等小微配套。暑假期间，该匹克球馆的日均客流量达到了近30人次。学生瑞子行，
2: 我们在假期里也有时间来学习匹克球，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打，还能收获很多乐趣。
0: 而在无锡市区热门商圈内，一家攀岩馆拥有江苏省内最高室内攀岩墙。攀岩运动自带观赏性与挑战性，嵌入商场中庭后，融合运动与逛街客流，带动茶饮、户外零售、摄影等多元业态，实现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市民张女士。
3: 大概爬了有大半年了，我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每次周末来攀岩，我就觉得可以非常解压。
0: 随着攀岩进入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全国行业规模已达40亿元，成为都市人群的健身新宠。为了满足更多年轻客群的需求，攀岩馆负责人还在一楼外围今年新开的抱石馆内增加了轻食休闲区域。攀岩馆主理人季东尼。
4: 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仰角，相对来说我们的线路会比中庭会进阶一些。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有 LED 大屏等等。那我们也想用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呢，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边吃边聊边攀岩，也可以让我们的业余生活更加的丰富。
0: 此外，无锡还依托太湖运河资源打造水上运动和骑行品牌，以运动为纽带，串联起制造、服务、文旅、文创等产业，以小接口盘活大市场，持续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好，各位听友，下边时间进入到用客观察单元。在真侪人的印象中呢，健身是代表力量加速度。那台湾运动教练夏威伦的课堂有无同款的运动节奏？夏威伦呢跨越海峡，后来深耕厦门，为健身教练到创业开馆，坚守初心，希望将健康理念用入到更加侪人的生活。今日咱就到阵来听夏威伦怎样以运动为纽带，在福建厦门找到属于家己的人生坐标。
1: 探塔顶，探塔顶的动作 ，arch 的动作，好，然后再慢慢的往后微微的弯背。
2: 课堂上，学员们俯身前屈、侧展、扭转，在器械上缓缓舒展身心，慢慢进入和身体对话的状态。台湾青年谢维伦悉心指导学员练习缠柔，相较于传统健身，这项运动更像是一场关于身心平衡与肢体协调的慢艺术。谢维伦：
1: 一般的运动都是以二维为主，那缠柔这一个运动它是以 三维的运动为主，这样子，对，所以会有屈曲跟伸展还有扭转三个动作一起完成。原理它就是以芭蕾舞为主，然后去做在器械上练习一系列的芭蕾舞的动作。
2: 学员于女士
3: 做完之后身体非常的舒展，然后了就是整个人的心特别的年轻的那种朝气蓬勃了。
2: 谢维伦来自台湾宜兰，学的是体育专业，在台湾的健身房从业数年之后，2012年受公司外派，首次来到厦门，没想到这一待就是14年。谢维伦：
1: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2: 从初来乍到到慢慢融入适应，再到一步步扎根，14年间谢维伦在厦门完成了从团课教练转型为普拉提缠柔推广者，后来他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健身馆，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运动不只是强身健体，更能让身体回归到平衡稳态。
1: 当我练习完普拉提之后，我会发现它可以帮助我的运动损伤得到修复，对，所以对我来说必须要有普拉提这个东西，它才可以帮助我的职业生涯走得更长远。它以螺旋为主，对，那普拉提它练习的是核心跟控制还有稳定为主，对，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东西。
2: 谢维伦不仅将事业扎根厦门，也在此安下了生活归宿。场馆里入口处的一面故事墙，记录着他这些年在大陆的足迹，也见证了他和学员们朝夕相伴、彼此成长的温暖时光。
1: 这面墙呢，记载了我们很多的故事。所以这个部分呢，有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对。然后这边有我们每一年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庆的照片。我们每一天每一位同学的上课，我们都会把它留念下来。
2: 学员王女士，
3: 这十几年真的像朋友一样因为她本身她也是自己一个在厦门，那我们厦门人很热情的嘛，对，就是我们也会觉得说，平时我们有一起约吃饭喝茶。
2: 如今谢维伦把课堂延伸到了城市更大舞台，每逢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他常受邀组织学员上台领操热场，将健康理念融入厦门的城市脉动之中。谢维伦：
1: 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2: 普拉提与缠柔雕琢了谢维伦的身心修为，也让他在鹿岛寻得归属感。如今这间场馆早已不只是授课空间，更是一位台青在鹿岛扎根成长，以运动传递健康、架起两岸交流桥梁的生动缩影。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热天呢，云南的昆明温啊是保持20度左右的这个平均气温，加上这个避暑纳凉的热门的目的地。当地呢也将这个清凉的气候和本土体验来巧妙融合，为游客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热天休闲选择。下面时间，咱带着记者来到云南昆明去感受清凉。
1: 中午2点的昆明捞鱼河湿地公园，室外气温偏高，好在园内藏着一片清凉山林。

0: 坐上网红水晶船，身旁十几米高的中山山间隔三四米整齐排列，天然形成遮阳廊道，林间水雾缭绕，泛舟穿行格外舒爽。清水河与翠绿杉树相映，好似穿行在山水画卷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乘船游玩，沉浸式享受这份夏日清凉。
1: 就比较天然的这么一个环境，然后大家很闲适的带小朋友一起来。上海的话，特别是这个时间点，就太阳太大，然后又非常热，是不太会出门的。现在在这儿的话，就很自然的、很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大空调，然后基本上现在还是在正午的这个时间，然后过来划船，很舒服的。
2: 这边气候好，四季如春嘛，过来避暑，来这以后就特别凉快。
0: 捞鱼河湿地公园坐落在滇池东岸，临水而建，园内栽种约3.2万株中山杉，剩下一道杉木郁郁葱葱，水面清风徐来，凉意沁人，引来众多游客。若足够幸运，还能偶遇在水边栖息的白鹭等鸟类。除了林间泛舟，在昆明还可以来一场惬意的湖畔骑行。云南省气象局服务首席专家罗燕告诉记者，昆明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仅为20.4摄氏度，最高温也只有25度，这与海拔、气候、地形等多重因素有关。
3: 昆明平均海拔呢是1891米，海拔每升高1000米，那么气温就会下降6度左右，这样呢就从根源上呢让昆明比同纬度的平原地区呢气温要低很多。第二方面呢是季风气候的作用。那么夏季的时候呢，昆明主要是受印度洋的一个西南季风影响，那么就午后或者是傍晚时段多雨，那么下雨呢就会带走地面的热量，整体让人感觉比较凉爽。
0: 专家介绍，昆明地形独特，其三面环山形成了天然屏障，减少与外界的热量交换。一面环水，滇池水体比热容较大，夏季吸热升温缓慢，起到调节降温的作用。通常情况下，夏季滇池附近白天的最高气温比主城区低约2摄氏度。
3: 第一呢，就是滇池大面积水体蒸发，会带走周边的一个热量。第二呢，就是白天会有从湖面吹向陆地的湖陆风，那么就会让人感觉比较干爽。第三呢，是滇池周边遍布绿植，那么绿植会抵消城市的一个热岛效应，那么三方面作用叠加呢，就让人感觉滇池周边更凉爽宜人。
0: 为更好地保障游客出行，相关部门在滇池沿线设置了休息驿站、自行车租赁区等便民服务设施，文旅部门也在全市范围开通旅游直通车线路，发放消费券，持续优化游览体验。罗燕提醒，昆明虽气候凉爽，但海拔较高，紫外线强烈，出行市民游客务必做好防晒措施。
3: 来昆明旅游呢，没有必要太厚重，还是主打一个清爽透气。但是呢，昆明的一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呢会比较凉，所以还是需要携带一件薄外套。午后或者傍晚呢，还是多这种阵雨天气，那么还是需要随时携带雨具。那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在湖北的五角下六区的空灵社区，一座吼闲置十多年的老城口，现在是呢是变作了周边老人吃饭、饮茶、开讲的聚集地。无大拆大建，也无造成整治的艺术馆。这场为改造，将要和工业为准，重新繁华升级。一个怎样来中落老百姓的柴米油盐？下面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1: 傍晚时分，位于黄石康宁社区的这家茶馆里热闹非凡，老人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喝着茶，聊着家长里短，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另一边的平价食堂里，小碗菜、蒸菜冒着热气，香味四溢，谁也看不出这座人气满满的建筑曾经是一座无人问津的废弃仓库。项目运营方负责人贺飘：
2: 原来的话是十五野的一个旧厂房，然后它闲置的时间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然后在去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跟社区一起，就是跟街道一起，然后就联合想把它作为一个新的一个项目去做，然后我们就落地了这样的一个老茶馆的这个项目。
1: 改造的灵感源于周边居民的真实需求。康宁社区老年人口占比较高，很多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做饭难吃饭愁，更缺少一个可以日常社交休闲娱乐的室内场所。当地没有选择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坚持留改拆并举，将工业遗存的保护与民生服务功能的植入结合起来。黄石市下路区新下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增旺：
3: 我们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城市更新，我们摒弃了以往的那种大拆大建，而是通过这种无为改造，更加把一些我们吃饭喝茶聊天这种基本的老百姓的刚需融入了改造中，可能说这种改造更能够贴近百姓的生活实际。
1: 据介绍，项目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定位，是一个能让周边居民待得住的生活空间。项目采取公益加微利的可持续运营模式，既不让政府全额补贴背上负担，也不让商家因赚不到钱而撤离。这种模式通过平价餐饮、便民服务获取部分经营收入，用于日常维护和设施更新，实现自我维持。陈增旺：
3: 实际上我们这个整个的运营模式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围绕这个市场化可持续运营来开展这个微盈利，通过微盈利来带动这个场所的可持续运营。在建设过程中，刚开始大家可能不理解，我这个好好的仓库你是改干嘛呢？是不是又搞工厂，对不对？我们在建设到一半的过程中，请很多老百姓现场来感受这个我们建设的氛围，包括围绕我们这个设计的理念，很多老百姓从刚开始的不理解到慢慢的融入，最后更多的老百姓进行参与了。
1: 茶馆保留了大量七八十年代的工业元素和家庭记忆，小卖部里摆着怀旧零食，展示区则展陈着老式电视机和录音机。这种可触碰的历史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专程前来重温旧时光。游客张先生：
4: 我们几个同学一起过来玩一下，可以感受到儿子的快乐，觉得这个氛围还是挺好的。
1: 黄石市民雷国明：
5: 白天里有茶喝，有饭吃，晚上他们的老人子在那来，有放电影来看电影，有演出来看演出，这就是一举两得了。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热天以来呢，贵州省的铜仁市哈，依托良好的水资源和水温条件，持续打造水上运动季。通过多点布局水上赛事，推出面向公众的亲水体验项目等方式，将清凉的生态资源慢慢转化成做热天的消费活力，带动了当地文旅和乡村经济发展。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近日，第二届梵净山皮划艇漂流挑战赛在铜仁市碧江区开赛，赛事共吸引来自全国的340名皮划艇运动爱好者齐聚碧江，在锦江水域展开角逐。赛程全长10公里，天然河道包含平缓水面和急流险滩，对参赛者的耐力、技术和临场应变能力都提出了要求。江面上，选手挥桨破浪，皮艇穿梭，两岸青山相映，形成一道动态的水上风景线。参赛选手杨飞叶比赛中一路反超，最终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2: 这是我第二次来铜仁参加皮划艇漂流比赛，然后今天它的赛道非常的美，就一路都是山清水秀的，非常的意外，然后的开心，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1: 赛事也带动了当地出游热度，不少外地参赛选手携家人同行，把观赛、运动和避暑旅游结合起来，跟着赛事去旅行，正成为铜仁今夏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参赛选手谢素红
3: 感受非常的棒，很刺激的。就是上次参加那个降板嘛，我觉得赛道这个锦江的河的风景很优美，氛围感十足，所以我就又来参加了，就抱了一个四人组的，就是家庭亲子组过来的。如果下次的话还有这个机会，我还想再来一下，虽然很刺激啊，但是整个赛道的安全可以放心。
1: 运动员家属秦燕婷。
4: 我是从广西南宁过来的，我经常跟着赛事去旅游，然后这次的话我们来铜仁是蓄谋已久，一两年前都会打算来铜仁了。我们了解到铜仁的话是我们的抹茶之乡，也想过来体验一下抹茶文化。晚上的话我们计划去看一下中南门那边的一个景色，晚上的夜景非常的漂亮。还有我们计划明天吧去爬一下梵净山。
1: 赛场之外，全民清水体验也成为本次水上运动季的亮点。借助赛事带来的客流，铜仁市碧江区运动体验基地同步启动水上运动嘉年华，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皮划艇、桨板等休闲项目，并提供零基础教学，让水上运动走进大众。市民蒋安林首次体验后深有感触。
5: 以前觉得皮划艇、桨板这些都是专业运动员玩的，没想到今天自己也能够上手体验，在锦江上划船的感觉太棒了。这种能看又能玩的活动，希望以后越多越好。
1: 铜仁市文旅局体育科负责人何成斌向记者介绍，自七月以来，铜仁依托锦江生态资源推进文体旅融合，布局动力板、桨板、皮划艇、漂流等水上项目，持续吸引各地选手和游客，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把生态良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和城市发展的夏日热经济。
6: 我们以水为媒，以赛新城，构建专业赛事加大众体验加文旅融合发展体系，依托水上运动季系列赛，点燃水上运动热潮，吸引游客来铜参赛体验康养旅游，全面激活住宿餐饮、农特产品、乡村旅游群产业链，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最近呢，大地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动力组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业验收，标志着这个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什么是强流动力组加速器装置？又有什么领先的所在？建设过程中又攻克了什么世界级的难度？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广东惠州，一个占地约500亩的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建成，它全称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2: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要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1: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六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壁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2: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相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相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 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建设又抢回了时间。

0: 质量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集成的一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和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硫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到强硫重离子加速器，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 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要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1: 作为研究室国际上指标领先的专利组加速器，强硫等离子加速器将承担什么前沿的科学任务呢？又搁将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什么款的作用？下面时间咱继续来听报道。
2: 强硫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首先，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0的突破。
0: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AF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众多的科技强国都在这个领域竞争，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首先，我们兰州有一个装置也在合成，再加上我们这个HAF，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强悍的石硫条件，因为我们测到这个119、110号元素的概率是非常大。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 这么重要呢？实际上，新元素的合成是意义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元素周期表上是92号的铀元素，但实际上很多元素后来合成的，比如不元素的合成，可以取得人类用钚作为核燃料和原子弹燃料的这样一个序幕。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 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3: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硫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航天员器件，甚至小型的部件、宇宙射线一辐照当中的重离子和质子，就可以把这个器件打坏。那么，所有的上天的器件或者重要的这种部件，都要通过这重离子做检测。那么，将来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基地，我们可以甚至做到部件级，甚至到整芯级。
2: 小卫星可以做这种现场的测试，而与百姓更为接近的应用，则是在癌症治疗领域。胡振国指出，重离子治疗、靶向药治疗是当前国际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式之一。强硫重离子加速器在这两个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3: 我们产出的一系列的技术，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我们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性。 像现在重离子治疗一个病人，可能20万，那么小型化之后会大大降低成本。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个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束流产生。
0: 核结构研究和材料辐照、高电荷态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不光光满足于现在建了这个装置，我们有更大的规划。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沿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我们要真正把这个装置 用起来，有众多的重大成果产出。
1: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用核导电机》所有的节目内容。过几摆感谢你的收听，咱下期讲解时间，空中再会喽。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5: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4: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朝闻两岸，
5: 新闻早八点。